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3000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10000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户

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的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首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4: 我爱你天空不一样调。
3: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中国，
11: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2: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3: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4: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5: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6: 朝鲜先生，朝鲜，朝鲜，朝鲜先生。
1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3: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5: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8: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天儿非常的热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直播室也能够热起来哈，像我们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火。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进入到了九月份了，不管是咱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可能陆陆续续的已经要进入到开学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大学生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今年针对还在那个高中的朋友呢，可能是已经是开学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准大学生来说呢，有的可能已经在报到了，有的呢可能还没有报到哈。有的朋友呢就在说呀，说每年呢咱们大学生的这个毕业人数1000多万哈，感觉这个就业形势还是蛮严峻。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有的城市哈，有的省市呢，他们就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读了大学4年以后呢，又去读了一个这个职业的这种大专的这种学习，就拿一个相关的技能证书。有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呢，就是非常的不理解啊。
1: 对
0: 啊，有的朋友说，哎呦没办法，为了就业哈，你想想大学生四年呢，这个好像纯粹的理论学了不少，实践也差不多，好像就是差那么一些，企业呢跟企业的需求严重的不对标，所以就回炉再造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推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本科毕业再去读技校，那么究竟是就业解药还是盲目的回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对我们今天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首先请小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究竟是啊大学生回炉再造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好，这个大学生回炉再造嘛，有人说你大学生，你都本科毕业了，再回去又去读这种大专的技校哈，有人说你这是认清现实，放下一些我毕业了就该直接就业的执念，也有人说这是一些，就业压力倒逼出来的妥协，现在。由于我们的就业形势也确实比较严峻，然后企业的用人也要求我们大学生最好是能够直接上手嘛，然后但是我们大学生在学校学理论确实比实践要多很多，然后人社部呢就明确的鼓励各地去开设大学生的技师班，现在是在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云南还有河南多地都已经陆续的开班了。这个大学生技校就是说你大学生毕业了以后再去读你当地所创办的职业技术的学校，专门去学技术，当然它的技校呢就不再去注重你的理论知识了，而更多的去培养你的实践，它的专业呢也非常的新，都是现在就业方面比较缺人的一些专业，像新能源车、无人机、大数据之类的这些，比较缺人才的专业。
2: 嗯，是的。
0: 对，是的。目前这是根据每个省市哈，它个别的一些学校、个别的一些地方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0: 有的人说呢，对这样的一些看法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我白花四年的时间，发现读了四年，花了四年的钱，花了四年的时间，结果呢，我出来以后找工作，就说这个咱们无人机吧哈，那些专业，那么企业需要的说，哎呦，我们不需要你只会死读书本啊，我们需要能够上手的这些年轻人呢、啊，我们需要这种大学生，哎呦，你这个也上不了手，咋办呢？所以社会上呢，就针对这种需求，面对我们的大学生，哎，已经毕业的，又给他们开办这样的一个技师班啊，有的读一年，有的是读两年，专门就针对他们的这个实践技能进行一个培养。那拿到相关的证书，当然这个证书它只是一个门槛，还要经过相关的考核啊，企业再来看看要不要用。这个呢，确实也是目前这个就业形势倒逼我们的大学生或者做出的一些选择，或者说某一些这个技师班。看到目前的这个企业的需求和大学生设置的高校设置的这些专业严重的脱节啊，其中的一个商机吧啊，主要是解决我们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问题哈，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那么各个省市呢，针对自己的这个培训的专业呀，学校的一些设置啊，年限呢，有的读一年，有的读两年，还是多少有一些不同。
1: 对对对。而且现在这些学历，我们大家也都在说学历贬值的问题。我自己也在想啊，你学历贬值，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高校所设置的课程以及它的教育、它的教材，是不是已经落后于现在所就业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0: 确实，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因为有的学校它就是什么呢？我是说有的学校哈，有的老师拿着几年前的这个PPT 还在教学生，其实已经是大学生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社会这个专业已经很烂了，
1: 对，
0: 已经是需要不了那么多岗位，高校不管，反正扩招呗，反正收钱呗，我也不管你就业咋样啊，收的钱你要读不读，你那个什么找不着好不好找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反正我把这个学费给挣了哈，课时费给挣了。所以一方面确实觉得，高校设置的一些专业和我们社会需要的严重的脱节。当然也不排除现在社会上需要的一些专业呢，也是我们高校想追赶，多少有一点滞后。因为像那个什么无人机专业哈，也是最近几年比较火。高校可能你要，比方说，哎，现在比较火，我再来设计一个。比方说现在某一个专业比较火，我觉得未来这个专业比较火。我来纠结一些那个老师啊，组织一些人来进行办一个班，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设置一个专业还报教育部呢，报重庆教委呢，等到你这些手续都弄齐了的时候呢，可能社会上这个专业又变了啊，
1: 对，
0: 你这个专业又不太火了，所以它有一个时间差，哎，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也不排除哈，现在呢，咱们这个大学生啊，找工作不容易啊，每年都是1000多万。让我们的大学生呢，怎么去？你说这每年1000多万涌向这个就业市场，咋办呢？社会上能够提供的这些岗位就只有那么一些，
1: 对
0: 啊，所以让大学生在学校多待几年吧。啊，为什么现在学历贬值呢？现在以前说那个本科呢是标配，现在硕士研究生也是标配了，就是让我们大学生多待几年，减轻这个就业的压力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作为父母和大学生自己心里头想，哎呦，这个我就要做白领，哎，就要做办公室，但是发现社会上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白领岗位，读了书出来啊，甚至有的是不乏985、211，但是你这个专业社会不需要，哪怕是你顶着这个名校的光环，社会不需要，还不是被迫的要去另外找工作，可能您从事这个工作呢跟您所学的专业严重的不搭边儿。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昨天我还看了，就是胖东来哈，那个河南郑州的那个超市在全国都很有名，那家超市对于这个员工的福利好，对员工的这种人性关怀，人家最差的 包括清洁工，一个月都能拿9000多。然后呢，他们也在不断的拓展业务嘛，要开一些新店。在开新店，在招聘的这个目录当中，就是比方说这个岗位只需要200个人，结果呢，就是一下子来了几千人来报名，其中还不乏一些名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人家只需要在超市做。

0: 后厨，就是切切菜、切切肉的这个工作，都吸引了名牌大学生啊。以前在大学生当中，哎呦，这个事儿我可不愿意做，我自己在家里头刀都没怎么提呢。我现在愿意放下这个长衫哈、啊，脱去长衫，愿意在超市里头，去切切菜、切切肉。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
1: 对，
0: 还有呢，人家这个胖东来公司给到的福利好，
1: 确实好，
0: 对，所以出于这两点哈、啊，吸引咱们的一些大学生，还有不乏一些研究生啊，来应聘这个岗位，竞争也是蛮激烈的。然后作为老总，于东来就说，我觉得是真可惜啊，大学生学了十几年，寒窗苦读，结果来做一个根本不需要多高学历的一个岗位，我觉得是对时间和这个就是经济成本的一种浪费。他一般来讲，我们的企业有点喜欢搞那种高配，这个岗位能够大专生做的，他要去找本科生；有的是本科生做的，他要去找研究生。哎，我的这个公司，人才济济哈，学历层次都比较高，但是人家胖东来不那么想，这个工作甚至高中生，那些都能做，你切切菜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人？他觉得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扎堆在那儿，是对学历的浪费，对时间的浪费。
1: 确实，但现在也很现实的原因，就业压力那么大，但是他的福利又那么好，大家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注重当下能够获得的东西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为什么有的大学生读了四年，他愿意去回炉再造，学个一年的这个
1: 技师班，
0: 技师班或者是两年的技师班，
1: 对，
0: 就是为了让他就业更有一些砝码，更有这样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呢，优势吧。现在觉得卷学历已经是另外一条赛道，企业不需要你像那个胖东来，不需要你多高的学历，就希望你能够踏实干啊。然后呢，像我们有的像无人机啊，什么智能制造啊，现在工厂别觉得工厂需要的就只是职高生、高中生了，那现在很多都是那个高科技，就是以前的这个工人，我们做的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但是现在用了很多的机器人、机械手臂，那么对生产工人的这个从业标准又高了。普遍来讲，咱们企业觉得读了大学哈，他来从事这个岗位，比方说我给机器编编程，我来监控这些机器什么的，那绝对就是可能职高生啊、普通的高中生他应付不了的这个工作哈。确实不是说我们大学贬值、大学学历贬值，而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工厂啊，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传统的那些工厂了，只需要简单重复的一些工作，而是需要高学历的。我一个人可以控制几十台一百多台机器啊，这样子呢，学历层次高一点，智能化程度高一点，虽然是也在工厂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的性质和以前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1: 对。
0: 出于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咱们大学生呢，不管你读研究生、读博士、读什么什么，最终还是要就业吧，哈。
1: 对。
0: 你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学历文凭，有的是觉得哎呦，读本科生不够了，我还得读研究生，哎呀，现在博士生，别说你研究生，博士生都是真的全国都

0: 不够了，我还得读研究生。哎呀，现在博士生，别说你研究生，博士生都是真的全国都不少，因为高校扩招，它高扩招的不只是本科生，它研究生也在扩招，博士生也在扩招。曾经有人开句玩笑说，到了那个广东的嫌钱少哈，到了北京嫌官少，现在是说不定。你在某一些大城市里头，楼上掉块砖下来砸中的多半也是大学生。
1: 大学生就真的遍地走啊。
0: 对，遍地都是。那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去看待哈，现在大学生读了四年又去花了1到2年去回炉再造，再去拿一个技师班相关的一些职业技能证书，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好，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下目前为什么大学生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读这个技能班啊，所以目前来讲是出于现实的一些压力，还有就业的一些压力。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来想一想高校你在做什么。你想想看哈，我们大学生现在学了四年又另外学2年，他这2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是由谁来承担？还不是由他自己父母来承担？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高校这个专业能够设计的比较合理一些，比方说我们前3年学理论，最后1年实习，可以到工厂实习，可以到某些地方实习。那我们在大学4年就可以把这些技能给学到。为什么说一定要读了大学4年以后再来花2年的时间来读这个技师班呢？是吧？这个对我们这个高校的专业设置啊，也是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我们的这个年限的设置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大学究竟教的是什么？那技师班又教的是什么呢？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1: 我觉得吧，大学讲理论，它教的是为什么。你想大学教育的底层逻辑，它其实就是去培养那些系统性的理论思维，还有以及你的学术素养。比如说你学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哈，大学会的它的教材里面教你什么是力学，什么是热力学，然后这个机械的设计原理是怎么样的，它是让你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机械手臂的结构它能够受力。但是技师班教什么呢？教的是怎么做。这也就是很多工厂车间以及这些企业真正需要的。他要教你这，比如说这台的数据，这个数控的机床它怎么去编程，它怎么去调它的参数，怎么去排除它的故障嘛。这个大学就教的是道理，然后后者就是技术。这个确实大学侧重理论，然后企业又往往要的是你
0: 解决问题
1: 的
0: 能力。
1: 对，
0: 你理论学的再好，你解决不了问题，哪怕你是博士呢，人家企业就是某一个故障排除不了，某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再高的学历也没用啊。是啊，好，所以这就是两者不同哈，技师班和咱们的大学生课程设置所之间产生的一些不同。确实目前来讲哈，人社部就提出鼓励技师学院开设大学生的技师班，专门面向大专生本科毕业生开展技能提升。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专业他都在开设这样的技师班。你知道吧，一听这个技师班多少和我们的工厂生产这些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重点还是对接的智能制造这个专业，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是目前比较火的吧，还有无人机这个专业是比较火的吧，以及生物制药这些紧缺产业方向。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咱们这个创新药哈，想要取代这个进口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这个生物制药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大学生把这个这个产品给研制出来啊，具体呢还要去生产，对吧？所以这些呢也是目前紧缺的，这些专业主要针对这些紧缺专业来设置，在本科毕业4年以后呢再来采取1到2年的这个技师班的学习。
1: 对，他也确实不是说让我们大学生再去读一遍理论教育基础教育，确实是让我们大学生真真实实的能够上手，能够去补齐这种实践的操作的短板。
0: 昨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因为牵涉到今天要谈论这个话题嘛，我就在想哈。

0: 企业需要的人才呢，发现大学培养不了，或者说大学生毕业以后呢，拿着一纸文凭就觉得我可以找工作了，其实根本解决不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就企业很头疼。那有的企业呢，就是先来吃螃蟹，我就和你某个高校来合作，我还是设置4年，前面3年或者前面2年主要是学咱们理论，
1: 对，
0: 后面1年或者后面2年专门来培养一些技能。啊，比方说那个福耀大学，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哈。虽然是在是2023年还是2022年，他已经在提出修那个创建这么一所大学，就是福耀公司啊，它是生产玻璃的嘛，就是咱们汽车上的一些挡风玻璃啊。这个厂呢，就是在美国啊，还建了一个厂。为什么建到美国呢？这是后话哈。那么他企业需要这个相关的人才，就发现在社会上找不着满意的，那怎么办呢？我需要啊，我就和某些大学进行合作，所以现在建立了一个福耀大学。基本上呢，这个学校经过2到3年的理论学习，再经过1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经过大学拿到毕业证书以后呢，经过相关的考核，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福耀公司来工作。那么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讲，我读这个专业，读这所大学，进入到公司，我的就业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出口，
1: 直线性的，
0: 对，我能够看得见的，而不是说看不见的。虽然说他也要经过相关的考核，但是企业来讲，我需要的，我这4年需要的就是按照我的要求来定制的这些大学生啊，不是说什么定制哈，就说专业定制、技能定制。那我企业一招就招到合适的，大学生也不用走弯路啊。我学了4年的这个本科，我还要另外学1到2年的这个技师班，我多浪费2年时间，我还不如就读这所学校。当然了，在网上呢，对于这所学校呢关注度比较高。目前这个就业怎么样？因为人家才刚刚的开始，建立这个大学。但是我想，既然有企业愿意去兜底，他也需要，应该出口是没问题的，就业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么一看来哈，感觉如何去善待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明天，也不只是需要这些情感的慰藉，真的需要这个企业去做一些真金白银的支持。
0: 对，真金白银的投入。虽然说目前这个福耀大学它是一所民办的学校，你知道民办的学校没有财政的支持啊，很多都是靠他自己，所以真的也只有大厂大公司能够支撑得住哈。因为开所大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1: 那么简单，
0: 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哈，还走一些手续啊，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企业为了它长远的一个发展，他愿意花这个力气，花这些经济，来就是创建这么一所大学。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例子哈，就企业主要的和一些大学对接，定制他们所需专业的一些技能人才啊。不光是有大学的文凭，人家基本上一出这所大学，直接的企业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大学的这个培养模式和那个技能技师班培养的这种模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吧，究竟两者之间有啥不同？那小冉，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技师班嘛，它的这个培养模式呢，大多数地区的主流都是2年的全日制嘛，一般安排1年在校内去实训学习，然后后面1年就去企业顶岗实习，然后少数的省份，如果你是本科生的学员哈，那你就可以实行1年培养制，如果你是大专生，可能就要2年了。这个学员结业之后呢，我们可以拿到的是这个技工院校的毕业证，还有这个预备技师或者是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这些证书哈。当然你自己本来的本科学历或者说你本来的大专学历是不受影响的。
0: 意味着就是你读了大学再去花1到2年学这个技师班，你有2个证书，一个是你原来的毕业证，还有一个就是技能证书。那有的朋友会说，哎呦，我还这样，我还花什么时间去学大学的呢？我直接就去考技能证就不得行了吗？哎呦，人家这个拿技师证啊，技能证书啊，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招收大专以上学历的和本科以上学历的。你没有这个学历证书，你可能这个门槛都不够。这是这个两者的这个培训方面模式的一些不同。
1: 说来说去还是在

0: 还是在卷学历，到最后
1: 是的，又要有学历，又要有技能啊，这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那今天我们有的还在读高中啊，读初中的一些那个学生和家长哈，要明白企业需要的就是这样。目前我们还抱着那个观念，读了大学我们就可以坐办公室了，搞一些轻松的工作哈，又不沾油，又不沾什么烟尘粉尘什么的哈。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社会上需要的白领岗位越来越少了，特别是现在什么 DeepSeek 呀，这些人工AI 智能这些东西啊，机器人这些东西大行其道，真的在未来会逐渐的替代普通白领的工作，所以你还抱着以前的这个观念说，我就读大学啊、然后呢，我就找白领的工作，我不愿意进工厂，因为有的家长他以前也是在工厂，上过班的，他就知道工厂以前的工厂是，又黑啊、又有油，哎，就是环境比较的糟糕啊，我是打死我都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进工厂，孩子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念要颠倒过来了，社会需要的白领的岗位是越来越少，所以可能社会需要的那些技能型的岗位，生产岗位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些新兴的一些岗位啊，我们要调转过来啊，别抱着一味的坐办公室这样的一些执念，我们得换个思维方式。你还抱着那种思维方式，你真的不好找工作。我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蹲了两年甚至三年都找不着合适的工作，他们就是那种执念，一定要坐办公室。我学人力资源，甚至还跑到国外去读了本科，跑到国外去读了什么研究生，回来一样的不好找工作，人家还去留了学六年的时间，花那么多钱。好，还有一个观念我们也得更新过来，就是现在的很多的生产企业不再是我们以前那种比较脏比较油啊，这种粉尘比较多的那些岗位了啊，就是已经是现代厂房现代企业了，所以这两个观念需要我们改变过来。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大学生回炉再造啊，到底是就业的捷径还是不满门槛的一个窄门呢？哎，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继续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不要走开，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0: 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1: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7: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8: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7: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
4: 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学生读了四年以后呢，又去读了一个技师班，究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捷径呢，还是说布满了门槛的啊这样的一个窄门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为什么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也列举了很多的一些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有些家长可能是比较感兴趣哈，我们来给家长们或者是学生们来分享一下，究竟是哪些专业，哪些学生适合走这样的一些通道，在大学四年以后呢再去读一个什么所谓的技师班儿，哪些学生又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小冉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1: 但我们先说这个什么样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毕业生适合这条路哈。先说适合报考的群体吧，第一是必须得是大专或者是本科已经毕业了，然后你原本的专业它的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你求职不顺利，你自己也愿意去走向这个技术实操岗位的，不排斥一线生产的学生可以去报考这个专业，可以去报考这个职业技师班哈。然后第二呢是本身你就有理工理科的底子的，希望去补齐这种动手实操短板的，就可以去瞄准这种新能源啊智能制造这类紧缺人才的赛道嘛。当然同时你也得目标比较清晰哈，你真的得愿意沉下心去打磨你的技术，你已经有那么丰富的理论经验了，那你也得有实操的经验啊，你也能够去接受这些实训实操的辛苦，想拿到这种高级的等级证书，走复合型技术人才路线的，可以考虑去报考。
0: 对，我们今天在这儿说的就是生产一线，生产一线，什么叫一线呢？这个产业呢，就是我们的工业，主要是指的是工业这方面哈。当然，工业包含的种类就比较多了。你如果说不想走向这个工业，你想走商业，那绝对不建议推荐这条路哈。走农业也不是哈。所以还有一些大学生呢，他就是觉得现在无人机比较火，还有那个智能制造，还有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个专业是什么呢？
1: 新能源，
0: 新能源汽车，对对对，也是比较火的哈。他现在说，哎呦，我与其说去卷学历，我读了本科要去读研究生啊，研究还是不好找工作，那我就去读那个博士吧。但是现在需要的这些白领岗位越来越少，你卷到天花板了，人家也不需要啊，对吧？可能相对来说呢，你即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读出来，但是发现拿到这个工资收入啊，跟你的想象有很大的一些差距哈，所以有的大学生就觉得，我就去，卷一下我的技能吧，这个学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人家不需要，对企业来。

0: 说我不一定需要你多高的这个学历，当然这个基本上的这些大学像专科本科还是需要哈，你起码图纸得看得懂吧，相关的一些理论什么力学呀电学这些东西你得懂吧，哎但是你来了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白搭。所以我们大学生来讲，首先你自己要有兴趣从事这个生产一线，特别是咱们工业这个领域。另外呢，就是要既然是卷的技能，这些技能如果说社会上不太需要，那么也没有必要去卷哈。另外呢，就是你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你也去通过两年的这个技师班的一些学习，首先呢，既然是生产一线吧，那意味着。可能没有办公室那么做空享受空调那么凉快，可能像无人机啊什么新能源呢，工厂里头就是那种有那些油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可能还要泡到外头，冬天天儿比较冷，你去实验一下你的汽车，你去测试一下你的无人机，夏天又比较热，哎呦早知道我就不选这个了，你得想清楚了啊。作为生产一线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户外，相对于来说办公室的环境没有办公室环境那么好，这是为了解决这个就业问题，或者本身你喜欢，有的大学生呢就是有点喜欢走大流，这个专业活但是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你再去卷没意思哈，浪费时间。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在各种证书上卷，就计算机二级你得考吧，四级六级的证书你得拿吧，然后普通话我们这个专业肯定是必须得拿的，但是一些专业他自己也没这个专业本身没有要求，但是自己对自己有这个要求，然后普通话的证书你又要拿吧，好四六级你卷完了以后感觉还不够，有一些现在因为确实是越来越卷了，然后企业它的标准又是要雅思多少分，托福多少分。
0: 有的学校有的企业它真是这样，因为你要看英文说明书，你那个英语水平差了，连说明书都看不懂，别说是调试，别说是生产了哈，别说是改进了，那确实有的专业是这样子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哪些适合走这条路，还有一些同学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呢？
1: 我觉得大家也确实真的不要去盲目跟风，看着别人去考了一个什么证儿，自己就一定得跟着去哈。首先，你一心是只想拿一个新的学历文凭的人哈，就误以为这个技师证书就等于第二张本科毕业证的，那就不用想了，因为这确实跟你的本科毕业证完全不一样。技师证是属于技术职业方面的证书嘛，当然如果你一心想要考一些文职，或者你想考公啊，本身不愿意从事这种技术实操的岗位的学生就不用再想了，不合适的。其次，如果你完全没有目标，你对你的这个未来非常的迷茫，只是因为目前你的就业让你感到内心很焦虑，你就跟风去报名，也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就很浪费时间，因为毕竟你还得至少得学一年，多了两年，这两年时间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而且有一些企业哈，他是只要应届的毕业生的，如果你其实有心看好了某一个公司的什么什么岗位，但是你觉得这个拿这个技师证也有必要，就错过了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去考一个技师证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得不偿失。
0: 就是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规划哈，真的感觉有点像小赌哈这样的意思哈，你就是赌，咱们就学这个，我就往这条路走了，意味着你在选择一些机会的同时，可能有些机会你就放弃了，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叫做机会成本，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哈，对于有志于从事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朋友来说，社会上这个机构那么多，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免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发现这个东西他可能这个机构资质就不够，怎么地，怎么去避免上当受骗呢？
1: 得分清这个当地官方的政策嘛，我们得优先查阅人社部门，然后公办技师学院官方发布的一些招生简章，一定不要去相信一些

0: 会机构的宣传，不要相信一些保拿技师这儿包进国企大厂这类夸大的宣传，就连这种公办技师学院哈，他都说的是
1: 他都不敢承诺，
0: 对，不敢跟你承诺包进大厂包就业，他不是包分配的，他只是推荐就业而已。
1: 嗯，是的是的，还抱着以前什么的大学生管就业包就业，那这样的思想确实有点落伍了哈。即便是现在这个刚才说的正规的这种技师班，他也不能打包票。哎，因为企业人家还是比方说他只需要20个或者50个，那今年招了100个200个，人家也是优中选优啊，是吧？哎，当然了，你拿到这个证书，又有了毕业证，你这家公司不要，我还可以去应聘其他公司，全国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工厂。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也得去评估自身的基础吧。你像文科生哈，如果你是文科生，你从高中开始你就学文，你到大学来也学文，你硬要去跨考到这么一个，
1: 要去跨界什么的，有点困难。
0: 硬核的工科专业哈，这学习难度实在太大了。
1: 对，对于有些朋友是这样，我知道的有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他是什么呢？就是说她以前是学计算机的一个女生，但是进了大学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人家也学得不错，后来又去转报咱们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人家也学得挺好的，目前呢在某家卫视就是也是当家花旦什么的
0: 啊。
1: 你看人家从理科转为文科，人家也跨界跨得挺好的哈。当然也有不能排除说所有文科生都不太适合学理科，有的是这样，但是有的人家能够两边跨界都跨得挺在行的，
0: 真的好厉害。
1: 是的，还是得分清这个证书。咱们大那个技师班拿的是技能证书，咱们大学读完了拿的是学历证书哈。两个证书呢各有各的一些用处哈。不能说咱们拿到这个技能证书你就拿去应聘啊，那也不行。但是你只有这个学历，你没有相关的技能，哎，你也不行。你说你通过相关的技能培训，那你的证书体现在哪儿呢？哎，这个证书也是起到它应该起的一些作用。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的企业它也在招人，包括有的那个单位也在招人，你要去报考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当地岗位的一些公告出来的具体要求啊。比方说我们明年要报考，今年我就去来看一看。究竟有些就是有的工厂也在招人嘛，包括一些国企央企他们的要求，他们所需要的专业是哪些，那么我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针对相关的一些培训学习。
0: 而且真的这个时间的成本，还有你要所花到的金钱成本、精力的成本，你也得想想你自己是否愿意去付出这些时间，而且你也得有一个心理预期哈，就提前对你要接触到的专业以及这些岗位它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一些条件艰苦的一线生产的操作，不要只看到那些招生简章上的
1: 月薪多少、年终奖又多少，你只看到那些美好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硬币有两面，有一面好也有另外一面不好。
0: 对，
1: 哎，比方说企业说给你提供1万，你知道老板要拿1万给你，你得创造多少的价值吗？是吧？哎，你只想到好的，所以我们心里头还应该有杆秤哈。
0: 对，
1: 给你提供那么高的一些福利，你就想着哎呦这个又多金又轻松，可能还真轮不到绝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岗位，但是轮不着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得说哈，关于跟我们重庆的听众、江津的听众说，我们重庆本地呢，目前是没有开展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这个政策还处于是一个引导的阶段嘛，还没有正式的开班。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重庆人社，然后公办技师学院后续发布的一些官方招生的这个信息，大家都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1: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有一些网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呢，有位叫做川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哈，一个叫做文玉的网友也在给我们的点赞，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参与哈，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听到这儿呢，就是读了3年大学，又花2年的时间或者1年的时间去

0: 拿这个记事班的技能证书，我多少呢，我作为家长哈，我还是觉得心有不甘。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有的家长也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大学呢？哎，我还不如读个职高，职高读个三年，
1: 那个中本贯通嘛。
0: 对，中本贯通这种方式哈，也是现在只要是合适的专业企业需要的，哎，就业也不错呀。哎，
1: 对，
0: 还真是这样，嗯。所以这个就给到我们家长更多的一些选择了哈，就要看中本贯通的这个专业呢，和那个什么刚才说了读这个技师班这些专业哈，当然有的学校有的也在开展什么新能源汽车，有的也在开展无人机，人家还要少花那么大学四年的时间呢，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又无奈哈，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讨论这件事儿的。
1: 哎，这个听众哈，技术观察员，他就留言说，这就是社会人才评价观念的进步吧。社会不光需要做办公室的白领，同样也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大学提供这个理论，技师班补齐实操，理论加技能，也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类型。哎，看来这也是支持方的声音嘛。我一开始支持他也是因为我都觉得肯定也被现在的一些环境的声音给影响了吧，就是大学生就得多考证，你的学历已经没用了，可能
0: 不是说

0: 灯火阑珊呢，就提出自己的顾虑哈。他说大学生啊，读了大学以后又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去读技师班，这种回炉再造会不会变成就业压力之下的无奈妥协？当大量的大学生被迫回炉学技术，这是不是反映出部分高校的教学和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出现脱节呢？哎，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根儿上了啊。那不出现脱节，那怎么会有这个技师班呢？就是因为出现脱节了。当然这个确实也有一些无奈哈，大学生技师班一方面是给年轻人多一个选择啊，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现实，企业需要的跟大学培养的去真的就是严重脱节，严重不匹配，也只能说是这个伤痛这个代价由我们的大学生给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严重脱节，严重的不匹配，相当于是说系统出现了很多的漏洞了，咱们大学生被迫给他打补丁，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嗯，
1: 那大学生听着去
0: 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对
0: 旁边就坐了一位大学生。
1: 对，我的就业前途真的迷茫啊。
0: 好了，我们看看另外不同的一些意见。嗯，
1: 这还有听众他留言哈，这个最大的难题还是社会的观念嘛，就即便拿到技师的证书，现实当中依旧存在着学历的偏见，就部分岗位他招聘的时候嘛，还是会看你的原始学历是大专本科或者说是职校，他们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哈，在社会上的认同感是还需要继续完善的。我觉得这真的说得很实在，就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部分人的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当技术工人是
0: 很丢人的一件
1: 事儿的
0: 事儿，
1: 我觉得真的已经得转变思想了。如果想要这条路去走得通哈，我觉得不光靠我们年轻人自己去选择是坐办公室还是去投身到产业一线，我觉得更需要社会去配套的跟进吧。只有这个技术岗位它能够匹配到合理的薪资待遇的时候，这些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能够得到完善的时候，那这条赛道哈才能真正的被更多人欣赏，被更多人看见，才能真正的宽广嘛，而不是说只是就业压力之下的一个缓冲。
0: 是是是，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大学生也不能够只打补丁啊，你这个有漏洞是谁造成的漏洞，绝对不能所有的损失和代价由大学生来承担，我多花两年的时间去回炉再造，花了时间成本，花了这个经济成本，意味着你刚才小冉你还不是说了吗，你选择这个了，那么另外一个机会你就放弃
1: 了，
0: 是的，所以对大学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残忍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教育部下面管的这些高校，你在设置专业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和现实有些脱节，但是不要脱得那么狠好不好。哎，还有就是教育部针对高校设置的这些专业，你对他的教学质量应该有一个评估，你不能说一味的扩招扩招啊，你只管收钱啊，咱们大学生的家长的钱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人家还付出那么多的这个时间成本，有的就发现了进入到这个大学以后，这个专业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啊，以为是这个回事儿，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这个大学四年就躺平了，打游戏啊什么什么，当然有的是在可能高中时期没有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但是也不乏有的就是特别的失望，对大高校设计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教育部加强这方面的一些监管，对于高校设置的专业有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质量评估，师资方面的一些评估，你不具备开设相关的专业，你就不要去开这些专业，应该有一个准入的门槛。
1: 对，
0: 就像以前那个什么会计专业还有其他专业大量的开设，也不管师资具不具备啊，就是只管收钱就得了啊，我说的是个别学校啊，我说的是个别学校，不是说所有的学校。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哈，学生的这个时间很宝贵，家长的钱也很宝贵，企业需要的那些专业你可以去开设，但是企业不需要的已经社会上非常饱和的专业，为什么你学校还得开设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最近几年教育部针对有些确实过量饱和的专业，它在裁撤，它在撤销，确实有的 大学生才进这个学校，发现哎，怎么只有我一个学生呢？就大家就

0: 我现在发现对这个专业不太看好，报考的人比较少，所以希望教育部能够跟进这样的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节奏吧，让一个大学设置的专业和我们社会匹配，相对来说比较吻合，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吻合，相对来说比较吻合，节省大学生的时间，解决家长的这个金钱问题。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说了那么多哈，本科毕业再读技校，到底是就业的解药还是盲目的回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提出了刚才节目最后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学专业的设置和我们社会的匹配度相对来说比较吻合，愿意深耕这个技术岗位的年轻人呢，也能够通过所谓的这个技师班能够得到相关技能的一些培训，能够更加的贴合企业的需要。但如果说你只是逃避就业，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那么也可能真的就是一次瞎折腾，完全没有必要。
1: 对，但同时我们也得看到哈，一条新的赛道的成熟不能只靠我们年轻人勇敢的去做选择，更需要整个社会去完善这种技能人才的待遇，它的晋升以及评价的体系，让技术岗位真正能够拥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做技术本身就是一份体面的出路。
0: 对，就像是做技术工人，在过去20年、30年是非常的不受待见的，企业花再多的价钱也招不到合适的人，因为家长不愿意去，孩子也更不愿意去了哈。但如果说你这个岗位从薪资待遇啊，从他的这个就业的出口，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晋升的途径能够打通的话，对咱们大学生来说，我能是看得着实实在在的一个愿景啊。
1: 对，
0: 那我也愿意去从事这份工作。那即便是社会再需要，开了高薪，国家也需要，但是这个就业前景不乐观，我们的这个认知还没有跟上，或者说年轻人发现这个晋升的通道非常的堵，我只能做到这个位置，不能够再往上提升了。即便是你国家喊破喉咙，即便是你企业花再多再多的钱，大家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还是不愿意从事这个专业。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在987在路上当中和您探讨了这个大学生的就业的另外一条途径，也是希望对这个大学生就业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困惑的一些朋友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祝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职业发展的一条路，做出理性的选择。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1: 拜拜。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

据说啊，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

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地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

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啊，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

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0: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0: 关。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么的黑呀。Lady, 你们的么的拉呀，单名你们么么么么，你知道呀。

黑闷闷的闷的黑呀。Lady, he's my mother lover. That means he's my moth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一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方。
1: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1: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2: 诗意江津，
1: 诗意江津。

江药津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3000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10000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燃烧。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

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寻

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起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眼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代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创意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休闲体验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田园生活的含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历史脉络、实践路径、美学重构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全面的去剖析创意农业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重构现代人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首先呢，我们从历史脉络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农耕文明有着8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诗经》中的田园咏叹，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构想，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画，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逐渐沦为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生产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率先提出了休闲农业概念，为农业注入了创新活力。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引入创意农业理念，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创意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际上，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种植与文化旅游结合、荷兰的温室农业等，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意农业的兴起标志着农耕文化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一场乡村价值的重估运动。我们再来聊聊实践路径。创意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不同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梳理这些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创意农业重构田园生活的主要路径与范式，为更多的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农业景观的艺术化再造是最直观的创意实践。云南的元阳哈尼梯田通过保护性开发，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百万。

种种植方式，将普通的油菜花打造成了金色迷宫，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这些案例呢，都表明了啊，农业生产本身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呢，在于如何通过创意设计提升它的观赏性与体验性。景观艺术化呢，不仅增强了乡村的视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了人们对农业的文化认同。农作呢，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而是创造美、展示美的高尚活动。农事体验的沉浸式设计呢，也为都市人提供了重返田园的机会。北京郊区的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这种模式，会员啊不仅可以定期收到新鲜有机蔬菜，还能参与种植收获全过程，体验农耕乐趣。成都周边的明月村将陶艺、染布等传统手工艺与农业生产结合，游客呢可以学习制陶、采摘茶叶，参与耕作，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乡村生活魅力。这种深度体验模式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对真实性和参与感的追求，使农业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生计变为了生活方式。农产品品牌的文创升级大大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楚橙通过品牌故事包装和精细化营销，将普通的橙子卖出了高端的价格。福建的安溪的茶文化创意园将茶叶种植、加工、品鉴与茶道表演、茶器制作相结合，打造出了全方位的茶文化体验。陕西的袁家村通过了复原传统的作坊，将地方小吃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美食 IP。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再将农产品视为同质化大宗产品，而是通过了文化赋能和创意设计，挖掘它背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从而创造出这种独具的品牌价值。乡村空间的复合化利用，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在价值。莫干山地区的杨家乐将废弃的农舍改造为了高端的民宿，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还有安徽呀、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将实践打破了这种传统乡村空间的单一功能的定位，通过了创意设计和功能的重构，使这种老建筑啊、旧场所呀得以焕发新生，创造出了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乡村空间形态。在这个美学重构方面呢，创意农业对田园生活的重构呢，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美学革命，它突破了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美学，创造了一种融合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的复合审美体验，也为现代人提供了重新理解乡村、感知乡村的美学视角。那这种美学重构不是简单的怀旧或者复古，而是基于当代审美需求对田园诗意进行的创造性的转换与创新性的发展。生产美学化是创意农业最显著的特征。那在传统观念中啊，农业生产是艰辛的体力劳动，与美学呢似乎是毫不相干，而创意农业通过将艺术元素引入生产过程，彻底改变了这一个认知啊。四川的郫都区的稻田化，通过在稻田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创造出了巨幅的立体图案。广西的龙脊梯田的灯光节，利用现代照明技术，使夜晚的梯田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上海郊区的鲜花岗，通过精心设计的花卉种植布局，打造出了四季变换的花卉艺术景观。这些实践将农业生产转变为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为了大地艺术家。
农田呢则成为了展示这个创意的画布。那这种生产活动的艺术化不仅提升了农业的观赏价值，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人们对农业从业者的一些刻板印象，重塑了农民的职业尊严与文化自

0: 性。生活美学化重构了乡村日常的审美价值，创意农业关注的不仅是乡村的景观面貌，更是生活其中的方式与态度。浙江的松阳的民宿聚落是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个建筑风貌，同时呢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和舒适生活设施，创造出了既古朴又时尚的居住体验。云南大理的农场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00米的距离，顾客可以亲眼见证食材的生长过程，享受最新鲜的农家美食。那这些实践呢，都表明了乡村生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更在于它这种所代表的生活哲学，慢节奏、简朴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文化美学化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的传统技艺、节庆习俗、民间艺术都面临失传的危机。创意农业通过创造性转换，使这些文化资源重新的焕发生机。比如说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事节气体验营，通过复原传统农耕仪式和节庆活动，让参与者深入理解24节气的文化内涵啊，等等，各种的地区都有一些这种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节气活动。那这些文化美学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商业化利用，而是对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挖掘与再现，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表达形式和传播渠道。那生态美学化呢，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发展观往往将自然视为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创意农业就倡导了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福建的武夷山的茶生态园，通过有机种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浙江安吉的竹海人家，将竹林经济与生态旅游完美的结合，展示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可能。还有内蒙古草原的游牧体验营，也让游客跟随牧民转场，感受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的深刻理解。那这些实践呢，都将生态保护从道德约束转变为了审美体验，使人们通过亲身参与和感受，建立起对自然的情感连接和审美认同，从而能更自觉地践行环保理念。那我们再从未来的展望方面呢，再来了解一下城乡价值对流将成为创意农业的核心动力。未来的城乡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主导、乡村依附，而是基于各自优势的价值交换与共创。一方面呢，城市将为乡村带来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乡村将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文化滋养和精神慰藉。成都的城乡社区互助计划，通过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村落的结对关系，促进了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浙江的新乡贤工程吸引了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将城市经验和乡村资源有机结合。上海的田园创客空间为城市青年提供乡村创业平台，孵化了一批有活力的创业农业项目。那这种价值对流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未来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流动将更加的频繁，也为创意农业提供更大、更强大的动力支持。那文化 IP 开发呢，也将提升创意农业的持续影响力。未来的创意农业竞争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的竞争。 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具识别度的文化 IP， 将成为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陕西的诗经里项目以诗经文化为主题，复原古代农耕场景，开发系列文化衍生品。河南的黄河农耕文化园将黄河文明与现代农业结合，打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田园综合体。苏州的江南农耕博物馆通过系统收集和展示传统农具技艺，建立起了完整的农耕文化知识体系。这些文化 IP 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载体。未来呢，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创意农业的文化内涵将更具的这种丰富多元化，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田园文化品牌。生态价值转换呢，将为创意农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的生态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量化。创意农业通过有机种植、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农产品，还能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福建的碳汇茶园通过科学种植管理，大幅提高茶园的固碳能力，并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益。云南的生态农业银行项目对农民的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呢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服务。浙江的田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呢，尝试量化农业的生态贡献，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将逐步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政策体系创意将为创业农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呢，创意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融资、人才等多重制约，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四川成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创意农业项目提供了土地保障。江苏的乡土人才评价体系将民间手工艺人还有乡村创业者等纳入了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浙江的乡村振兴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为优质创意农业项目提供融资的支持。未来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针对创意农业的专项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在用地保障、这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创意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意农业重构田园诗意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乡村复兴运动，它不仅是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活方式的再造。然而呢，创意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啊，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过度商业化，平衡利益关系，确保农民收益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当城市的喧嚣让人们迷失自我，创意农业所重构的诗意田园诗意与远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乡村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保留对传统的敬畏与温情，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人们在这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
1: 祝你生日快乐。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十 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

0: 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川渝景区的门票有互免啊。川渝两地呢，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之地，有着无数令人向往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重庆的四面山、金佛山、神龙峡，四川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千佛崖，每一个景点都让人魂牵梦萦。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领略川渝之美，促进两地的文化旅游交流啊，川渝两地呢特别推出了景区门票互免优惠政策。政策执行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5月6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端午、中秋、国庆假期除外。那这就是说啊，重庆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的去畅游四川的众多美景，那四川的朋友呢也可以免费的打卡重庆的各大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哪些景区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先来说说咱们重庆。重庆呢有南川区的金佛山啊，还有神龙峡，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还有武隆的芙蓉洞，巫山的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啊是免门票的，但是要收取船费80块钱一人。还有巫山的巫峡神女景区。

神女天禄加黄岩索道往返啊是免门票啊，要收取观光费用加索道费用60一个人。还有咱们江津的四面山景区也是免门票的，还有大足的大足石刻啊，北山石刻景区。那四川有哪些啊免门票的地方呢？啊，乐山的大佛，还有峨眉山，还有啊黑竹沟自然风景区，啊东风堰一千佛岩景区，木川竹海景区，还有郭沫若的故居。啊，还有在广元呢，有米仓山大峡谷、古城山一七里峡、唐家河景区、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还有眉山市的中国泡菜城、老峨山景区、天府茶陵古景区，还有资阳市啊，安岳县的安岳石窟。卧佛院景区，还有都江堰的虹口景区、冠县古城，还有阿坝的汶川特别旅游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还有金川观音桥风景区、松潘县川主寺旅游景区、茂县平头羌寨景区、阿坝县神座景区、洪源县日干桥景区，还有黑水县奶子沟彩林公园旅游区、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马尔康市科盘天街文化旅游景区、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地景区旅游景区、壤塘县壤巴拉文化旅游景区、黑水县三澳雪山景区啊，这些呢都是啊四面山的景区，有乐山的啊、广元的、峨眉的、资阳的，还有都江堰啊、阿坝州的啊，这些旅游免费旅游景区呢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咱们江津的市民和来江津游玩的旅游朋友们啊，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在2025年的5月6号起啊，大家要凭有效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江津四面山景区门票的优惠啊。优惠时间呢截止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端午、中秋、国庆这些假期是除外的。那咱们川渝本就是一家亲，四川的朋友们可以来江津体验这里的独特魅力，江津的朋友也可以去四川去感受别样的风土人情，我们一起打破地域限制，畅游川渝，享受免费游玩的快乐，在山水之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对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点儿？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喜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
5: 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12: 喂，江坤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5: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12: 我说歌里没这内容吗？
5: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12: 啊，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5: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1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5: 怎么了？
1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5: 我就给关一回。
12: 关大铁笼子里了？
5: 跟铁笼子差不多。
12: 那什么地方？
5: 电梯。
12: 电梯？
5: 老电梯。哦，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在里边了。
12: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5: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5: 差不多。
1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5: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5: 反映问题去了。
12: 什么问题？
5: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

0: 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0: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1: 好，
0: 暖气又没了，
1: 哎呀，更要命了。
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 干嘛呢？
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 嗨，那解决得了吗？
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1: 啊，
0: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 效率大楼
0: 啊，
1: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0: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
1: 那
0: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 是够快的，
0: 没法不快
1: 啊。
0: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嚯，我听着都悬的，
0: 悬的还在后边呢
1: 啊！
0: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1: 哎呦，
0: 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
1: 哎呦，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
1: 啊，
0: 还真管用
1: 啊。
0: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1: 哎，
0: 挠两下，
1: 哎，
0: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1: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间了
0: 啊！
1: 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
1: 啊，
0: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1: 哦，
0: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
1: 哎呀，那叫玩啊。
0: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1: 哎，
0: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1: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
1: 啊，
0: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
1: 啊，哦，
0: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1: 哎呀，
0: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1: 嗯，
0: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
1: 嗯，
0: 双纵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
1: 嗯，
0: 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1: 嗯，
0: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1: 啊，
0: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1: 啊。
0: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1: 哦，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0: 宣传科长过来了。
1: 嗯，
0: 我不是不表态啊。
1: 嗯，
0: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 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呱呱，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1: 什么？
0: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

0: 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
0: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甭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吗？哎
1: 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利，过来就训我。
1: 嗯。
0: 我说这姜昆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0: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1: 我看呢、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抓不抓在你的，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0: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1: 哼！
0: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嘛，
0: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就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0: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0: 姜昆同志，
1: 嗯，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0: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要研究的就这个呀？
0: 你看都来了。
1: 啊，
0: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1: 哦、
0: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0: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0: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0: 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0: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0: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0: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0: 弄得我

0: 的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0: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0: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0: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0: 行什么呀？
1: 啊，
0: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
0: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0: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江科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2: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什么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0: 江坤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0: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江坤同志啊
1: 啊，
0: 听说你搁俺们这嘎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1: 嗯，
0: 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
1: 啊，
0: 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0: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了就你糊弄。
0: 大家伙买的票排的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
1: 嗯，
0: 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
1: 啊，
0: 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
1: 嗯，
0: 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
1: 啊，
0: 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1: 是啊，来的这位是谁呀？啊，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
1: 嗯，
0: 我爱人急得就要哭。
1: 哎，
0: 他一哭我急了。喂，孩子妈，
1: 啊，
0: 你别哭
1: 啊，
0: 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块
1: 啊。
0: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向我学习
1: 啊，
0: 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啊，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1: 嗯嗯，
0: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1: 哎，
0: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子，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1: 嗯，
0: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1: 嗯，
0: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
1: 哦，
0: 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哎，
0: 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啊，
0: 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
1: 啊，
0: 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啊，
0: 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
1: 啊，
0: 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
1: 啊，
0: 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还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0: 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啊，
0: 江坤同志
1: 啊，
0: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
1: 啊，
0: 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
1: 啊，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嗨，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1: 嗯，
0: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
1: 嗯，
0: 危险我来上。
1: 呵，
0: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9、8、7、6、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1: 啊，
0: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边

0: 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龙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5: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6: 欢迎高老师。
5: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6: 看还是我唱吧。
5: 他说他唱不了，
6: 我唱不了
5: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6: 你等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5: 大夫说的，
6: 不对
5: 啊，
6: 不对
5: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
6: 嗯，
5: 哪天能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6: 嗨，学唱嘛。
5: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6: 嗯，
5: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6: 哎，最火，
5: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6: 嗯，三位
5: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6: 嗯，
5: 叫八马褂，
6: 哎，老节目，
5: 传统改编的，
6: 是，
5: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6: 嗯，
5: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6: 怎么？
5: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6: 啊，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
6: 该开会了，
5: 应该走。
6: 为什么呀？
5: 不是真走，
6: 干嘛？
5: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6: 哎，你得歇会儿。
5: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6: 啊，
5: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6: 哎，差不离，
5: 时间不短了。
6: 是，
5: 前面还有好几段。
6: 嗯，
5: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6: 嗯，
5: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6: 对，
5: 或者抽根烟
6: 啊。
5: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6: 哎，郭老也歇会儿。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6: 怎么样？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嗯、谢谢。
6: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啊、
5: 你就甭管了
6: 啊，还不让管了。
5: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
6: 好，哎，对，
5: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6: 嗯，
5: 能够整理改编，
6: 哎，这是优点啊，
5: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6: 好，
5: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6: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5: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6: 是，
5: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6: 哎，对呀、啊，
5: 我也爱听你，
6: 我。
5: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6: 我可差劲了。
5: 你不光相声说的好，
6: 我还有别的吗？
5: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6: 反正是不愁，
5: 比我们都强。
6: 是啊，
5: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6: 对，
5: 他家不然。
6: 您说说我们家
5: 别墅？
6: 别墅，
5: 他家住别墅。
6: 对，
5: 光北京市各位
6: 怎么样？
5: 人家家6个别墅，
6: 哎，住着的方便。
5: 您琢磨趁多少钱？
6: 是，
5: 光北京市6个别墅，
6: 6个，
5: 最矮那个4层，
6: 4层，
5: 地下3层。
6: 我们家是停车场，
5: 停车场干什么呀？
6: 您说反了，
5: 应该是呢，
6: 地上3层。
5: 对对对，地下1层。
6: 哎，对了，
5: 家里有别墅，
6: 是，
5: 有汽车，
6: 哎，汽车也有，
5: 他们家有4达汽车，
6: 4达呀。
5: 您听这得多少？
6: 是
5: 1达12辆，
6: 4达呢？
5: 37个。
6: 哎，
5: 这些汽车
6: 你会算账？您会算账？
5: 怎么会不算账啊？
6: 4达48辆，
5: 我说的呢？
6: 您37辆了。
5: 48？
6: 是。
5: 你不知道
6: 怎么回事、
5: 不是有21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6: 哦，
5: 对不对？
6: 那也不对。
5: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6: 是
5: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因为我不会开车。
6: 哦，
5: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6: 对对对，
5: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6: 嗯，
5: 为什么呢？他低调。
6: 低调。
5: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也比较不错。
6: 是什么车？
5: 就是奔驰啊。
6: 奔驰，
5: 奔驰，
6: 嗯，
5: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6: 啊，
5: 也不错了。
6: 什么车呢？
5: 桑两，这车很实用。
6: 什么？
5: 也省油。
6: 什么？什么车？
5: 桑两。
6: 什么叫桑两啊？
5: 桑两吗？你看
6: 这桑两，
5: 桑塔纳两千，
6: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5: 桑两
6: 就桑塔纳，
5: 桑塔纳
6: 是
5: 这个家里头也有。
6: 嗯，
5: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6: 对呀、啊，
5: 爷儿俩出去玩去，
6: 嗯，
5: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两辆车，
6: 各开各的。
5: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6: 对，
5: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6: 开不到一块儿去
5: 啊，
6: 全太快合着，
5: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6: 是啊，赛上了，
5: 让着他爸爸，
6: 嗯，
5: 给他爸爸开大奔，
6: 是
5: 他自己表示谦虚，
6: 啊，
5: 开那个桑两，
6: 桑塔纳
5: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6: 对，
5: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6: 多新鲜，
5: 哎呀，这爷儿俩多好啊，
6: 怎么好？
5: 又奔桑去了，
6: 嗯。
5: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啪，车头咬车尾，
6: 奔桑啊，
5: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6: 没有这么简称的，
5: 取这个吉祥话。
6: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5: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6: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5: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凡家里有钱
6: 是。
5: 站着房躺着地，
6: 对对对，
5: 说句老话啊，
6: 别说老话，
5: 你们家
6: 怎么样？
5: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6: 对，
5: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6: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5: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6: 鞋袜
5: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6: 我没那些个。
5: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6: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
5: 大家庭吗？
6: 什么大家庭啊？
5: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6: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5: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6: 河马呀！
5: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6: 骡马，大骡子，大马，
5: 这是个老话了。
6: 哎，对，
5: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6: 嗯，
5: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6: 这是阔；
5: 树木成林，
6: 是
5: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6: 啊，全打起来了，
5: 应该是呢，
6: 兄弟们和睦，
5: 手足弟兄，
6: 对，
5: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6: 他还真知道，
5: 对不对？
6: 对，
5: 你有一个大爷，
6: 有，
5: 你大爷。
6: 你大爷、
5: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6: 因为他们说贫了，
5: 哦，说太多了。
6: 嗯，
5: 你大爷吧，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6: 哎，这改大合唱了。
5: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6: 不，
5: 行，
6: 我没那么大罪过
5: 啊。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6: 什么事儿啊？
5: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6: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5: 不是老哥仨吗？
6: 对
5: 啊，行大的你大爷，
6: 是
5: 你还有个三叔，
6: 有，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6: 嗯，别好像，
5: 嗯，
6: 就是有父亲，
5: 有没有？
6: 有，
5: 有个父亲。
6: 对，
5: 你父亲行二。
6: 哎，对，
5: 对不对？
6: 是是是，
5: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6: 是行二。
5: 你父亲二不二？
6: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5: 是不是行二？
6: 哎，是行二。
5: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6: 嗯，
5: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6: 呵，您听这词儿，
5: 忠厚传家。
6: 对，
5: 甭说亲哥仨了
6: 啊，
5: 你大妈，
6: 嗯，
5: 你三婶儿
6: 是
5: 跟你母亲
6: 啊，
5: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6: 我，
5: 他们之间的，
6: 您说清楚没？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5: 差不多得了。
6: 甭去，这差着两条腿呢。
5: 狐狸行吗？
6: 不行，你别惦着滑过去、啊、我告诉你
5: 什么什么狸，
6: 妯娌，
5: 妯狐狸，
6: 离不开狐狸是吧、
5: 我老觉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6: 甭甭那能多骚气，
5: 动物猴，
6: 猴狸干嘛？狐狸，
5: 狐狸，
6: 我也狐狸了，
5: 狐狸，
6: 妯娌，
5: 妯娌们，
7: 哎，
5: 跟亲姐们一样，
7: 是
5: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7: 嗨，
5: 和睦大家庭嘛。
7: 对，
5: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0: 怎么了？
1: 没有这么多人了。
0: 啊，
1: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对，
1: 你三叔不孕不育，
0: 你这他就赶上了。
1: 你父亲行二啊？
0: 对呀、
1: 啊。你爸爸又没儿子，
0: 可不。
1: 所以说呢，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啊，
0: 您先等一等吧。
1: 嗯，
0: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1: 你打四会来的。
0: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1: 你说你打哪儿来的干嘛呀？
0: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1: 你没听清楚
0: 什么呀？
1: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0: 这不废话吗？
1: 这可不是废话哟。
0: 哟呵，
1: 就说你是独生子，
0: 对对，
1: 你是长子，
0: 是就一个。
1: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0: 没有没有，
1: 老来得子。
0: 嗯，
1: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0: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1: 我记得有个101，
0: 更厉害了，
1: 有个一
0: 51，
1: 够巧的了啊！
0: 可不够巧的了，
1: 51岁有的你，
0: 嗯，
1: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0: 啊，
1: 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一块生了俩，
0: 你说说，
1: 生俩，
0: 嗯，
1: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0: 不含着了，
1: 生了俩，
0: 嗯，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呢？
1: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0: 行了，嘿，
1: 是6%，
0: 哎哎哎，
1: 现在涨了，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0: 你妈才下蛋呢，
1: 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0: 什么叫卵生啊？
1: 双胞胎啊，
0: 双胞胎就卵生。
1: 双胞胎俩落生一个模样，卵生，
0: 那叫卵生，
1: 卵生。
0: 对，
1: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0: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1: 卵生是
0: 不就卵生。
1: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0: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1: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0: 你才蛋孵的呢。
1: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0: 他爱我搅和了，
1: 说乱了，
0: 就
1: 换个词，
0: 换一词，双棒，
1: 双棒。
0: 对，
1: 这天吃有点凉了，
0: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1: 你不说双棒吗？
0: 双胞胎，
1: 双胞胎。
0: 哎，
1: 玩笑免去啊
0: 啊！
1: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0: 嗯，
1: 后来呢糟践一个。
0: 一嘴芦灰渣子，
1: 就死一个，
0: 哎，夭折了，
1: 剩你自己了。
0: 是，
1: 其实啊，各位，
0: 嗯，
1: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0: 怎么样？
1: 其实，在想当初啊，
0: 嗯，
1: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0: 什么？
1: 明白这意思吗？
0: 我不，您再来一遍。
1: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0: 对啊，
1: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0: 我
1: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0: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1: 明白了吗？
0: 我已经死了。
1: 哎，死那是你。
0: 我呢？嘿，你瞧，嘿，我哥哥。
1: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0: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1: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0: 啊，就我一个了。
1: 明白了吧？
0: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1: 这叫千顷地呀！
0: 啊，
1: 一棵苗，
0: 一棵苗。
1: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0: 是疼。
1: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
0: 就这么爱呀。
1: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0: 嘿，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您听听，
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嗯，
1: 老哥仨
0: 啊，
1: 就一个眼睛，啊，你算算，
0: 俩瞎子一独眼龙，
1: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0: 你是没说呀，
1: 啊，
0: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1: 老哥仨就如同懂吗？
0: 好比，
1: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怎么疼爱你
0: 啊？他这比喻，
1: 哥仨感情好啊，
0: 是是，
1: 形影不离，
0: 哎，老在一块儿，
1: 谁也离不开谁。
0: 你团结吗？
1: 没事儿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0: 嗯，
1: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0: 啊，
1: 哥仨一块儿走，
0: 哎，集体吗？
1: 你父亲在前边，
0: 是
1: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0: 哎，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再掉下去。
1: 你父亲在前头，
0: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1: 这人老这么偏激，
0: 这是偏激呀、啊！
1: 都有眼睛，
0: 哎，对，
1: 都能看得见。
0: 嗯，
1: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0: 谁最疼我？
1: 你母亲，
0: 我妈，
1: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0: 那可不嘛！
1: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0: 嗯，
1: 你在这儿想一想，
0: 什么事儿？
1: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0: 嗯，
1: 说说，
0: 吃奶吃几岁？
1: 谈谈怕什么的？
0: 我，
1: 嗯，
0: 吃的11。
1: 吃奶吃的11岁，
0: 对，
1: 11岁就是小学5年级，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小学5年级，
0: 嗯，
1: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0: 我麻烦不麻烦我
1: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0: 行行行，你
1: 那儿，这就吃上了。
0: 不，我那回家吃去，
1: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0: 是，
1: 别看他不胖啊，
0: 啊，
1: 体格好，
0: 哎，行，
1: 你看这身上。

0: 你看身体这么好
1: 还可以，
0: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1: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0: 这碍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1: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0: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1: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0: 哺乳啊，
1: 母乳，
0: 母乳，
1: 哎，
0: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1: 嘿嘿嘿，
0: 这种奶型说信了，
1: 行行，谁这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0: 哦，怨我了，这边，
1: 这边也不对啊。
0: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1: 一边骑，
0: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1: 这儿这双排扣，
0: 不，你说一边骑个吗？
1: 一边一个，
0: 一边几个？
1: 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0: 哪边仨来了？
1: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0: 一边就一个。
1: 对
0: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1: 嗯，
0: 奶水也足，
1: 对
0: 你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刚吃完了，胀起来了。
1: 他这玩意儿真快，
0: 上来赶紧吃吧，
1: 吃，
0: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1: 啊，电打气儿似的。
0: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1: 可不，
0: 你爸爸又不爱吃，
1: 啊，
0: 嗯，
1: 爱吃也不能吃啊，
0: 那就是不能吃。
1: 对，
0: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1: 呵，
0: 你这不糟践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也没有个结门，
1: 废话，
0: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1: 是
0: 找那小瓶子
1: 干嘛呀？
0: 刷干净了，
1: 嗯，
0: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1: 哎呀，
0: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1: 牛奶，
0: 后来就要钱了，
1: 压根儿也不要钱，
0: 一块钱四瓶，
1: 我这卖的是不是
0: 啊？
1: 拿我当牛犊子了，
0: 这叫引经据典。
1: 这是什么典？
0: 牛奶典，
1: 没这典故。
0: 就说你母亲疼你，
1: 这是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对，
0: 老怕你不偿命，
1: 可不是吗？
0: 就为了养活你啊？
1: 怎么样？
0: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1: 嗯，
0: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六十来岁
1: 长一和尚干嘛使啊？
0: 为养活你啊。
1: 为养活我要和尚干嘛使啊？
0: 那阵已经有你了，
1: 哦，
0: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父，
1: 哦，
0: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
1: 啊，
0: 这叫什么？
1: 跳墙和尚。
0: 对，十二岁跳墙，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1: 啊，
0: 后来又找个老道。
1: 这老道干嘛来了？
0: 老道会画符，
1: 哦，
0: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1: 嗯，
0: 后来又找个喇嘛，
1: 我这出家全到了。
0: 这喇嘛这也都是你妈找来的？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1: 等等，他怎么走了？
0: 他腾地方。
1: 啊啊！
0: 不不是，他不信这个
1: 啊。对，
0: 他不信，
1: 那也不能走啊。
0: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1: 怎么了？
0: 喇嘛僧您见过吗？
1: 喇嘛什么样？
0: 喇嘛就是那。
1: 喇嘛就甭小了，我明白。
0: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你有蒙古名字？
1: 什么名？
0: 你叫比切比基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1: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0: 比茄子多俩耳朵。
1: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1: 哎呀，
0: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1: 行行行，
0: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1: 您甭说了，您甭说，
0: 有能耐
1: 没有？
0: 嗯，
1: 这喇嘛没有。
0: 念过经没有？
1: 没念过。
0: 和尚有没有？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0: 就一个名字？
1: 对，
0: 栾云平。
1: 哎，这是我名字。
0: 这名字不错。
1: 是，
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1: 啊，
0: 和尚游览下的。
1: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0: 谁起的呀？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有学问？
1: 对，
0: 你爷爷做过官。
1: 做官。
0: 你爷爷中过彩票。
1: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0: 那官叫中过壮客。
1: 壮客啊？
0: 中过鞋。
1: 你们
0: 中过什么？中过，
1: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0: 中过状元。
1: 不，
0: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1: 不，
0: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1: 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0: 哦，哎呀，你突然下去了，
1: 哈，
0: 说错了，
1: 是
0: 大一百岁。
1: 嗯，
0: 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1: 甭算岁，
0: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1: 不，
0: 所以说中过状客。
1: 不，还是状客。
0: 状客
1: 状元是不是？
0: 状元公。
1: 不对，
0: 嗯，
1: 我爷爷是进士。
0: 进士。
1: 嗯，
0: 你爷爷进士。
1: 嗯，
0: 老戴眼镜吗？
1: 近视眼是不是？
0: 一上台就摘下来。
1: 那是你。
0: 嗯，
1: 那是你。
0: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1: 是是是。
0: 对吗？
1: 对对对。
0: 你们家老栾这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1: 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你爸爸的名。

0: 的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1: 我爸叫什么？
0: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1: 您说外号。
0: 你爸我那外号叫栾半城。
1: 什么叫栾半城啊？
0: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1: 啊，
0: 这就是北京城。
1: 对，
0: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1: 怎么样呢？
0: 这半个城，
1: 这个
0: 这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1: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0: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1: 你往哪起哄了你？
0: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1: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0: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1: 哪有个奶奶呀？
0: 你不说奶奶吗？
1: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0: 不是奶奶、啊，
1: 不是奶奶啊。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恼的就是我妈这奶。谁家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我这奶是不是？
0: 我说我
1: 甭废话，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0: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1: 你怎么不奉献啊？
0: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1: 不是您
0: 真的？
1: 不是，
0: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1: 给我分尸了就。
0: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1: 不是
0: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就要二嘛，说就是你嘛，
1: 我就是那二，不是那位多肾疼，又拿回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0: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1: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0: 真直接，
1: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0: 你看又急了，
1: 废话，
0: 掉脸了，
1: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0: 啊？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1: 你才狗脾气呢，
0: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1: 多新鲜呀、啊？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0: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1: 你那边，
0: 你看真恼了，
1: 别近身啊！
0: 我请你怎么样？
1: 请我、啊，
0: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1: 这有点成人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0: 请你吃巧克力，
1: 巧克力，
0: 请你吃巧克力，
1: 敲什么力去？
0: 好不好？
1: 不好，不吃。
0: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1: 不，
0: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1: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啊？
0: 这也不行了，
1: 宝宝甭肢解，直接你
0: 这是开玩笑。
1: 嗯，
0: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1: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0: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1: 这倒不是，
0: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1: 对，
0: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1: 这都是好话，
0: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1: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了，
0: 家里有的是钱。
1: 是
0: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1: 嗯，
0: 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1: 哎，东边呢，
0: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1: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0: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1: 是
0: 露脸的事儿吧？
1: 哎，这对，
0: 今儿这么办？
1: 干嘛？
0: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1: 你要干嘛呢？
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钢丝节快乐
1: 哦！
0: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1: 您说我们露脸的，
0: 你们家那房子，
1: 嗯，
0: 远瞧雾气昭昭，
1: 呵，
0: 近瞧任门没有，
1: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0: 近桥是
1: 近桥瓦窑四少，
0: 近桥瓦窑四少，
1: 哎，
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是蛐蛐
0: 干嘛？
1: 您这也忒小了，
0: 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1: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嗯，
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嗯，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啊、
0: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1: 你这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0: 高搭天棚二尺二，
1: 那也不成啊。
0: 二尺四，
1: 那是裤腰。
0: 二尺五寸半，
1: 甭救火，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他喂凉快啊。
0: 高搭天棚三丈六，
1: 是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嗯，
0: 院里有对的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嗯，
0: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 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0: 你那意思是
1: 分开了啊？
0: 还得分开。
1: 对、啊，
0: 东跨院是茅房，
1: 哎，
0: 西跨院还是茅房？
1: 对，俩茅房啊，
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1: 不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0: 分开了。
1: 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嗯，
0: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糊顶棚
1: 啊，
0: 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配下角，暗机爪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
1: 嗯、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啊，
0: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1: 嗯，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
0: 有唐伯虎的美人，你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堡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妓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尊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呵
0: 嘿，要讲究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1: 怎么？
0: 一般人带块手表，
1: 嗯，
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什么叫上谱？
0: 要戴金克套、
1: 啊、
0: 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乌里丹、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巨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君、西铁城、有为利、威仪、威伯、威伯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着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慈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2: 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花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会跟您各位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咱们江津的一座庄园，今年八月将有新的蝶变重生。在中山古镇散落着36座传统的庄园，如同一卷卷厚重的史书，龙塘庄园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它既是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山镇传统村落集中岩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核心工程。2026年的8月，历经精心修缮，这座百年的古庄园正式重获新生。龙塘庄园又名宜家大院，坐落于龙塘村。庄园始建于清末明初，坐东北朝西南，应该是坐东北朝西南啊，它的方向。占地面积是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4160平方米，是江津区规模第二大的古庄园。现存建筑面阔70余米，进深有50米。建有地面房屋95间，楼房36间，整座庄园是由围墙、朝门、虎皮门、戏楼、硬河坝、天井、鱼缸、花园、雕等建筑单元共同构成，是一处功能完备的复合式的四合院。庄园布局讲究围而不隔，隔而不断，建筑是内外互通。作为第二批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呢，受岁月的侵蚀，龙塘庄园年久失修，建筑本体长期是面临损毁的风险。2023年，江津区启动了辖区传统庄园的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中山镇抢抓传统村落及

中联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机遇，将龙塘庄园定为项目的核心工程。2023年11月完成了项目的设计招标，2024年江津区政府统筹专项资金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严格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落实安全为主、风格协调、预防为先、旧料利用四大改造的原则。从木柱的墩阶屋面的翻修，到三合土地面的复原、木雕彩绘的防护，再到管线隐蔽的美化，大到建筑构架，小到构建细节，全部尊重历史原貌。在保护古宅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使用的舒适度，让百年庄园得以安稳延续。龙塘庄园的蝶变重生只是中山古镇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中山镇地处渝川前生态旅游的金三角核心，也手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小镇等11项国字号的名片，斩获了重庆市楹联之镇、重庆市文明镇等10项市级荣誉及23项区级荣誉。一张张的奖牌是对当地淳朴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的最好印证。千年岁月沉淀，中山孕育出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特色文化，留存有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30余处山间古庄园等大量的珍贵历史遗存。当地始终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原貌留存的理念，跳出静态文物保管的思维，推动五大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活化的发展路径。做好文物保护，首先要接续历史的文脉。近年来，中山镇分批实施老街的风貌整治、青石板铺路、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新建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部采用了巴渝传统的建筑形制，维护古镇的整体风貌统一。2018年，中山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优秀案例，亮相了第12届中国国际园博会。2021年，总投资6782万元的老街抢修性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工程启动，受损烧毁的街区在2023年完成复原，并恢复了对外的营业。后续又完成了4A级的这个景区的复合提升、吊桥检修、风雨亭等加固的系列工程。守护古建筑的遗存，更要传承活态的烟火文脉。古镇原址保护、浸买发光水的米杯等商德碑的这样的一个雕刻，打造了碑林与商德文化的长廊。另外，全国城市守信道德模范、坚守百年的老药铺九龄堂以及古镇的三绝美食多年保持评价，诚信理念是浸润着市井生活。另外，在古街上还有打盆、打羹、舞龙舞狮等非遗的传统技艺是代代相传，烟熏豆腐、石板糍粑、扎酒等特色美食是延续着传统风味。双峰寺改扩建为四面山少林寺，让历史的文化代代更续。当然，文物不仅要守得住，更要用得好。中山推动文物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深挖五大文化内核，依托民俗节庆、非遗展演等赋能文化发展，将单一的节庆升级为民俗文化季，融合了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等多元的业态，推动了古镇从单纯的观景向综合文旅休闲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实现了保护活化与富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共赢。2026年呢，千米长堰非遗民俗文化消费季入选了全国非遗传统传播的创新案例，还获得了路透社、印尼频道、泰。

国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报道。溯源回望来路，保护守住根脉，活化势能，发展动能，千年的文脉走出了尘封的岁月，融入了当代的生活。中山镇正以自己的实践书写着保护传承、活化融合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好了，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吃心的啊，我们最近的蔡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上次给大家说了，这是秋收的好时节啊，也是一片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蔡家将军蔡家等大家一起去吃心嘛，可能大家还在寻找这个秋日的好去处啊，我们今天将近的这个天气也在渐渐转凉了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沉浸式的感受这样的一个啊民俗文化，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的新米饭，体验稻田撒欢的欢乐。在9月19号呢，蔡家镇第十届的吃心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有份攻略今天将送给大家，请大家收好喽。
1: 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我美了美了美了。
0: 那么今年的第十届盛会，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市集、地道的吃心宴请通通搬到场，约上你和家人朋友共同的回家共赴十年之约吧。那么大家在问啊，上一期的我们的实习主播都在说啊，这个吃心到底是什么呢？吃心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化家常。十年的光阴流转，这项古老的民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型、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那么开幕式当天呢，会有一个吃心宴啊，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春堂。大家可以地图导航啊，从江津城区如果开车的话，沿成渝环线高速到江西高速李氏蔡家下道，然后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啊即可到达。我们的现场还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以及新米市的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和农民运动会区，民俗歌舞扭年扭啊，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的祈福仪式，乡土氛围直接拉满。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我们的餐桌上，本届吃心设置了两种这个用餐的选择，第一种是桌席，上面有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肉、袈裟肉，还有这个烧白、芝麻圆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今年的这个长桌宴，长桌宴有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以及高性价比啊这样的体验乡土的烟火。另外在新米市的集区呢，有新兴小吃街，里边设置了一些小吃的摊位，比如说有凉糕、凉虾、童子燕麦粑、非遗糖画等等各类小吃，是一站式的打卡。另外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这个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啊。没有比亚迪，设有这个比亚迪后备的后备箱的这样的一个集市，也就是把后备箱变成了特色的摊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比亚迪汽车的后备箱也

能买到可能大家想要的这农特产品啊。第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有这个打糍粑、石磨豆花啊、石磨豆子，可以亲手去捶打糍粑，而且可以亲手直接带走哦啊，这个现场去感受这个农耕的体验，特别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去啊，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农民伯伯是怎样去打糍粑的，怎样去这个推豆花的，去感受一下啊，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农耕的亲子教育。当然我们现场除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的体验区，这是一个专门的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浑水摸鱼，直接抓到鱼可以直接带走，还有欢乐的捉鸭子，捉到鸭子就是你的，趣味的套大鸭、挑粮机，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但是要注意了啊，购买猪，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但是要注意了啊，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只要带人来蔡家吃心就可以赢新米大赛，全网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带上统一的话题来蔡家吃心，拍摄收割晒谷、吃心民俗、蔡家田园风光等等均可啊。点赞超过了200，活动现场可以领新米5斤；点赞超过了500，活动现场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了1000，活动现场领新米20斤啊，就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公众平台发布你在蔡家吃心的视频，并带上来蔡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超过这些点赞数就可以获得我们相应的心米带回家。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来蔡家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的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心宴，还可以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气。那么吃心的预约方式是什么呢？为了让游客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畅游体验本届的吃心文化旅游，既呢开设了2种吃心的宴席模式，宴席座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是每人18块钱啊，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里边专门有蔡家吃心的这样一条推文，找到推文，点击里边推文里边的立即预定，或者是去扫描我们推文里边的一个二维码，有一个相应的群啊，就可以进行预定，里边还有更多的活动进行一个公告和公示，还有更多的福利也在群里发放。另外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条推文里边留言，推文的名字就叫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呐啊，这条推文里边留言的话，有可能啊，小编将综合留言点赞情况抽取20名粉丝，送出蔡家提供的5斤新米，同时呢留言点赞大于100的粉丝还将获得蔡家送出的2斤新米。留言点赞截止时间到9月15号的10点啊，大家赶紧去点赞。获奖的网友可以在9月16号到9月18号的工作日期间前往江津融媒体中心2楼采编大厅领取新米。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日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吃心盛宴。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就想到了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将近的文旅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马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吗？那么咱们重庆的多个景区也目前在官宣了啊，免票啊，优惠啊，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并且有些周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和免票的活动。在重庆多个景区啊，目前呢凭借特别是我们的教师节期间啊，凭借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啊，部分游乐项目也可以享优惠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优惠活动吧啊。就是在9月10号和9月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延续到我们的这个周末，就有一个全国教师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国教师可享受咱们江津四面山的针对重庆籍的教师土地岩景点和珍珠湖景点全部的免费体验，所有优惠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都可以实名使用。另外在涪陵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动，它是到9月30号都会有这样一个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洞见816演绎以及陈万宝庄园，还有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等等的活动，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套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一直持续到9月底。另外在圣灯山的森林公园是9月10号到9月13号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在大足，离咱们将近很近的大足的大足石刻，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大足石刻的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等景区啊，都会有一些凭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打卡券在线下销售窗口办理免票的手续。而且本次优惠活动每人限一次，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有一些针对教师的一些优惠活动。在长寿湖景区在周末期间也会有针对教师节的一些门票的活动啊。还有我们在这个巫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重演渝北文化剧场都会有一些活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是9月7号到11月29号都会有这个演出季的演出，比如说儿童剧、音乐会、话剧、演唱会等等啊，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这个优惠方式。他们的剧目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去观影，比如说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古典的我们的

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温渐渐也能见度较低，建议加强道路的巡查以及行车的安全提示，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外也要防范这个大风对临时搭建物工程塌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远离这些这个施工的地方，避免高空作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加剧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危险。此外呢，还要防范大风对水上交通的影响，提醒船舶停靠避风，加强航道的通航安全监管，还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这样的一个大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在外多逗留，特别是在一些屋檐底下呀，一些这个老旧房屋的楼下呀，如果遇到这种大风的话，尽量不要在外行走啊。之前我们给大家科普过，这种伴有阵雨和雷电天气，特别是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要紧急的避险啊，最好是不要在外多处的逗留。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江津的这个吃心的活动。江津的吃心活动是9月19号在我们的蔡家镇举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去搜索咱们江津融媒的推文，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了，这样一条推文，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推文里边就可以现上的预约进行吃心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席的预定，如果是家里边一家人很多的话，可以去约这样的一个桌席的这个家宴，一桌是500块钱左右啊。如果是单人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活动的话，我们就定他那个18块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蛮划算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咱们蔡家去吃心。最后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个我们关于江津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开打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目前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启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江津其他医疗机构预计本月底全面开放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传染性强啊，易聚集发病，可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感染后易出现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哪里呢？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江津区南门路245号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城南分院啊，另外接种时间是全年开诊，节假日也不休啊，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23-4728-0917。另外还要接种这个疫苗的流感疫苗的朋友，也可以到吉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是023-4756-0245，地点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吉江街道的办事处通泰街的19号。另外在顶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接种，电话是4751-9371，地点是在江津区顶山街道狼山大道180号，在半岛明珠的后面。接种疫苗也有一些禁忌啊，我们是6月龄以上的儿童，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啊，均可以自愿自费的接种。但是有一些感染风险高，还有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的啊，建议优先安排。比如说儿童，尤其是6个月以上到5岁的幼儿，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孕期的女性，以及6月龄以下的儿童啊，或者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需要建议优先的去安排和评估啊。这些这个疫苗的禁忌事项和说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接种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说明，您是否适合这个接种这个疫苗，会给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也在问，那么去年打过了，今年我还需要打吗？其实是要。

0: 报道的流感毒株每年都在更新，疫苗的它的这个组分也在随之的调整，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所以建议是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赶紧接种一次啊，预防这个流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朋友在问，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啊，它可能做到，难以做到100%的防住，但流感疫苗也能明显的降低感染的风险。什么时候最适合打呢？那么就是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候最适合的，不要等到身边的人都中招了以后，都得了流感以后你再去打，因为他那个接种以后要2到4周才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希望朋友们啊，特别是容易患感冒和流感的朋友，赶紧去抓紧时间接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八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

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

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关。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日子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那里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

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些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采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五分之一。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三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一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

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点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8: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在抖音上同时搜索我们的江金荣，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哎，小娇，你听说过那个新鲜零食那个东西没得？
1: 新鲜零食，零食啷个新鲜呢？刚刚弄出来的那些都直接、不加工直接来吗？
0: 对呀、
1: 是那个意思啊？
0: 就是啊。
1: 哦，没有、没有吃过，
0: 只是你没有把它集合起来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那些新鲜零食，
1: 比如说呀、
0: 现烤的面包。
1: 哦哦，那种也是。我还刚才还在想，我说土豆现烤的吗？哎，烤了之后
0: 对呀。啊，狼牙土豆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咸卤啊，还有那个炒货呀，
1: 炒货、
0: 对、还有果切呀、
1: 那个算零食啊？我以为那个算健康的主食。
0: 对对对，好，然后现在都是好多一些那种叫啷个呀？有一些城市，好，然后都把一些东西集合成一家店了。
1: 都是只要是新鲜的，在哪家店都可以买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有点东西，
0: 人家打的招牌都是新鲜的零食，那个元素在里头。哇，好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而且我觉得那些新鲜的零食还，可能还多受很多朋友欢迎的。首先那个新鲜那个词可能都很受欢迎。你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很流行的那个鲜活火锅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鲜切的牛肉，那些，比如打个比方哈，那个我们那个羊肉串儿哈，那种新疆羊肉串儿，都看到外面有一只羊子在外面挂起，都感觉是给现烤的、现挂下来的肉，好像那种店点是多受欢迎的。
1: 哎，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毕竟大家可能都对养生啊，对身体也更重视了，对健康更重视了，所以说只要是那些新鲜的，对，就是不是完全原来说的那种高油啊、高糖的油炸食品啊，或者是垃圾食品，都还是现在家长还是愿意让娃儿吃点那些新鲜的、干净的。配料表比较单一的那些零食，
0: 所以有些店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在长沙有店儿长沙，有一个
1: 好地方哈，
0: 对对对，长沙是个好地方哈。然后有啥子？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像绝味儿啊、悠悠啊。哈，那些店儿哈，基本上也算是新鲜零食了。零嘴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都是那种零食黑芒啊之类的那种纯的零食集合店儿，那几年是不是也很火嘛？
1: 对啊，对啊，是的。
0: 你看，所以说，如果买一种量贩式的零食的一个路径，再加上一个新鲜的概念，鲜活哈，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鲜活是不是？
0: 鲜活，
1: 原来就听到鲜活也只有一个想法，鲜活火锅儿。现在没想到鲜活也可以放到零食上来。
0: 如果开一个那种综合的门店，我觉得相当可以哈，那种概念。
1: 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去搞清楚那个概念的，到底是伪概念嘛，还是真的是我们需求的？
0: 对，它一定要就是每天提供一种新鲜的鲜活呀，新鲜的食材呀，至少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两。那两个词，
1: 对头，
0: 对。
1: 你说到那个，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去江苏那边耍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一家店儿是我们那边没得的，叫锦鲤门。
0: 锦鲤门，
1: 你听说过没得？
0: 有听说过，
1: 有听说啊。他真的是那一个星期开业，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0: 哇，都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
1: 哇排队，
0: 流量很大。
1: 那一两个小时起步，然后啊，我觉得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应该都是我们现在在说的鲜活零食。比如说它里头有分开的卖零食的和卖饮品的。很有意思的是，它卖饮品的排的人排的多得不得了。然后它的饮品呢都是鲜打，都有点像是我们做的奶茶。
0: 苏打柠檬啦。

0: 种点儿都奶茶，然后都是另外还进行一个升级。
1: 哎，对，它更像是奶茶店，然后是现煮的一些奶茶之后灌装到那个铝盒里头，还是铝制的密封的盒盒头，然后一般保质期我觉得是3天吗？还是
0: 哦，它的器皿也做了升级。
1: 它不是我们如果在外头点奶茶店，可能那2-3个小时不喝都不行了噻。
0: 对，一般都是纸质的、塑料的那些，
1: 它那个是密封的易拉罐。所以说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然后吧，它有一些有一点点酒精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茶和奶混合的味道，也是其他店没得的。同时啊，一般你在外头点奶茶，
0: 还得去逛过经理们，
1: 哎，小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啊，就是他们个人做的那个奶茶也非常的便宜，大概的价格是在5-8块钱之间。哇，你买不到吧？外头
0: 哇，买不到哎、
1: 而且它也是500毫升哈，然后你外头啷个都是9块9、10块钱以上嘛。它那个都真的很便宜。好，那是它的饮品，其次就是它有很多零食，比如说一些爆米花比如说它的冻干水果也好，一些奶片也好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个人手做的巧克力，还有一些牛肉干啊之类的。对我来说，我感觉都是比较新鲜的，可以称之为是鲜活零食那样的东西。哎，
0: 感觉那个赛道还可以复制。就好多门店都可以主打。
1: 现在反正那种门店应该是慢慢的要开起来了，感觉不久之后重庆应该是也会引进哈。
0: 是不是有点
1: 很期待？
0: 有点像那种集合店啊，零食摆好多一些品类。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重庆那边的品类是一鸣零食，还有一个叫啥子啊？反正也是很大的一家零食集合店，但是它不是做的鲜货，
0: 对，就是零食店嘛，就是
1: 它把各个品牌的卖得好的零食集中起来来卖，也有鲜货，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鲜货，所以那个也是在一步一步探索那个零食店的那种成本，它探索它的那种创新方式，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哪种。我也很期待哈，看我们重庆再给个几个月，再给个1年吧，那些它能探索出啥子更境界的那种零食店。
0: 新鲜的零食店哈，哎，都是那种新鲜零食，其实可能如果真的做成一个大的门店的话，它可能要做一些食品的一个分区还有分类哟。如果是大的一个集合店的话，比方说刚刚说的面包赛道、卤味赛道、炒货的、饮品的，包括果干的、鲜茄的之类的，很多一些单品，把它放在一个门店里头销售的话，可能会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了。我在想，相当于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升级，我觉得更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体现哈。轻食主义同时也代表一种健康的一个体现。而且把一种分散的那些点点把它集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及时的消费。就做到一个它有连带，然后另外又快速，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感觉那个店里头就是可以，就光逛那个门店都可以吃饱了。其实有些零食你看啷个来界定，打比方凉糕、凉虾哈，比如我们说的，还有甚至凉面，像它也可以作为主食啊。这样子哈，
1: 我觉得它都是主食，它是可以作为，
0: 但是它又是小吃啊，它又是零嘴儿啊，这个啷个来界定？对于女生来说还是可以吃得饱的。很舒服哈，所以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我觉得5年内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朋友可以来听。我觉得作为一些那个餐饮界的一些大佬们，不说大佬们嘛，有意思来想做点我们餐饮界的一些事情的朋友，也可以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
1: 是的，
0: 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哈，每天都在直播。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好，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7，还有在抖音上去关注我们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哦。好，来自下一条资讯，都是最近说那个海底捞在南京开了一个首个的那个轨道转送的那个小火锅品牌，叫寻仙道。
1: 哎，那跟啥子寿司郎、冰寿司是不是差不多那种回转？
0: 对，
1: 回转火锅。
0: 对。 循环的，然后就是那个你之前说那个寿司郎，我去其他城市吃他们那个寿司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就是

0: 很方便，
1: 嗯，
0: 就是拿盘盘来界定它是好多钱的，
1: 对头对头，
0: 都是
1: 红色的、白色的、
0: 白色的、
1: 金色的盘子，
0: 红色的是十块最便宜的，白色是好多二十嘛，好说，就是那个旋转哈，很容易区分，嗯，还有那个寻仙道，它那个名字也个取得比较有意思哈，
1: 嗯，
0: 可能主打一个仙字嘛。哦，但是反正在南京开了过后人气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啊、就很多网友就发帖说说，上午十点过都开始排队了，
1: 嗯
0: 耶
1: 耶，
0: 哎，晚上的话你要早很早很早起才取号，
1: 嗯
0: 啊，然后再逛逛一阵，然后才看到你的号没得，先不要早点去排了。
1: 嗯，我们建议可以在网上可能先取一下号，到时候打开到了时间再去哈。
0: 小秋有没有在海底捞做过指甲？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但是我听他们说，而且小红书上经常会分享说做的真的还不错。
0: 就是我觉得海底捞做指甲。就是唯一就是他虽然他做过一次、我其实也仅仅做过一次，
1: 嗯，
0: 他那个指甲啊其实你说他做的好好啊还好吧，
1: 嗯，
0: 还有很舒服的就是他跟你做手部的按摩呀、放松啊，我觉得甚至比指甲店还做得好，
1: 嗯，
0: 还有给你做手部放松按摩，
1: 那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我主要是为了
0: 夹，对夹油它不一定有指甲店的那种专业指甲，做指甲人那种那个专业法，他都是给你涂夹油，他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纯的指甲油，但是一般的都是可以撕开的，那种叫啥子？
1: 可撕拉的，对的。
0: 哎，那种基本上算是。
1: 可以。
0: 我觉得感觉还是可以了啊，那种服务。但是海底捞主打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可以说氛围感那个词不？
1: 可以，我觉得合理。
0: 对，它包括服务。包括给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一种感觉、感受来的，
1: 差不多对头。
0: 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感受，
1: 嗯，
0: 好，他现在在南京开的那种寻，仙道那个，相当于都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啊，那种感觉，他那种模式还是踩中风口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一个轨道，叔叔都是慢慢给你摇过来，你都。而且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觉得那个很方便。
1: 哎，是，那个事情是相比来说，就是你要每会儿想吃火锅的时候，要约一堆人来说，要好很多
0: 啊。对啊，很舒服哦，就是甚至是两个朋友啊，有些朋友有些时候你两个人就有去，甚至觉得吃火锅有点浪费的时候，
1: 嗯，
0: 都可以去那种店。
1: 是的，是的，没有错。
0: 他那个全程的轨道的送餐都不需要。好多服务员了，然后都你点菜上菜也不需要啥子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节省成本哈？他上锅碟下食材，他是两层轨道，他其实是分两层轨道，而且就是他有那种单独座位，有双人座位，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他输送过来，你都看到菜，你都可以马上都拿。很方便，而且它面前两层轨道之间还有一面，长形的那种屏幕，晓得吗？
1: 屏幕，
0: 对，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也可以点直接下单，你要另外在加单的时候，要想其他的啥子菜的时候，当然一般的菜品它会送到你的桌子面前，那个轨道，就是在面前你的眼睛面前，你都可以看得到了，想吃啥子都直接拿。
1: 是的，是的，不错，
0: 很方便哈，就很适合哪种人呢？很适合矮人，朋友们。另外一种人还适合啥子？很适合男人。
1: 对，是的
0: 啊，对，很适合男人，
1: 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男人，朋友们哈？就全程零社交，
1: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都是社交都可以吃到一顿个人想吃的。
0: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我们出去吃饭，有没得那种甚至都？不愿意就是
1: 说话，
0: 多给别个那个店员多说几句，都怕麻烦别个那种。他都比如说点了菜过后，他都
1: 还好，
0: 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不会挨到那种程度。
1: 我感觉一般是因为我吃火锅我都会有很多的鼻涕，我有点鼻炎，然后鼻炎了之后啊，他我都会要很多餐巾纸，我一般都要喊两会儿服务员，我说帮我拿点纸因为一包有时候是不够我用，特别吃火锅特别费纸，费纸的不得了。
0: 好，行，哪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好，然后他那个海底捞那个寻鲜岛哈，那个轨道的那种菜品方面哈，他有分成那种鲜茄类的哈，鲜活海鲜类的，还有豆面制品的，还有蔬菜类的，甜品类的，十多种类型。有100多个款。对，
1: 好多，那真的很多诶。
0: 都是比方说有雪花柳，有生鸭血，有鼻管鱿鱼，鸭肠的常见的，还有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有些特色菜，云南的那种姜饼瓜，还有那个紫背天葵，大家吃过没得？
1: 没有，
0: 那些是比较少见的食材。
1: 哦，我完全甚至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0: 哎，对，就是它除了说形式给你来一些，它那家店的那个菜品还比较稍微都是。有比较新鲜的一些菜品在里头啊，还可以，而且他们锅底有9款有料的锅底，9款，有麻辣豆花鸭血锅，
1: 鸭血锅，
0: 相当于豆豉那个冷锅血，那种鸭血锅，还有就是那种牛腩锅，番茄慢炖牛腩锅，那个都是经典嘛，还有就是无花锅鸡汤锅。3叶5汁毛桃鸡汤锅，
1: 听起来觉得很好。
0: 就小锅儿的，小锅儿小灶的，所以说很适合单人呐，单人去吃小小火锅儿。而且锅底很便宜，都是16到22块钱。就里面有鸡汤啦、鸡肉啦那些都可以，很舒服。而且小料台它有免费的水果、肉品、冰粉那些附加项。怎么样？它跟海底捞的常规门店儿，相差还是。虽然不大，基本蘸料，但是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额外的，跟其他门店区别不一样的。
1: 对头。
0: 哎，锅底都有9种可以选。
1: 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锅底听起来都很棒了，
0: 是吧？
1: 就是基本上你想吃哪种都有，
0: 还有文昌鸡锅。
1: 我的天，那我们可以吃海鲜锅了，意思是？还可以，可以，我真的觉得还多不错。
0: 还有那个金汤黑鱼锅。是吧？
1: 可以，都是有能吃到，也是的，又能吃到比较养生的海南的口味，也能吃到重庆口味，也能吃到。
0: 好，然后那家店儿海底捞寻鲜岛那家店儿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9元左右，算得那么精确吗？可能大概吃下来，感觉人均99，可能大概吃下百把块钱喽。那个还是算，它那个价格还是略低于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的哦。开业期间那段时间，门店全场菜品6.8折优惠。有没有在南京的朋友？
1: 应该有。
0: 有，那两天有，正值开学嘛哈。有没有一些朋友的？
1: 大家不是考的啷个样哈？应该是天南地北的，大家都有要去的地方。
0: 对，哎呀，我正想起我之前上周有个朋友的娃儿考到南京去了哈，我该早点给他推荐喽。
1: 私信再给他聊一下。
0: 私信给他说一下，那下会儿可以去啊。小火锅都进入了2.0时代，听起哈，
1: 也不太一样了。
0: 还可以哈，现在原来小火锅老师觉得很定廉价低价，然后就是菜品会有些不一定很那种新鲜。你看那个海底捞都入驻了过后，还是很不错哈。重庆的海底捞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很久啊，我记得每一次去都还是要等会儿哦。
1: 是的。
0: 才开始的时候等9个小时，现在还好，稍微好一点点，好一些丢，
1: 反正好一些，
0: 不至于等那么久。好，怎么样哈？看来在餐饮界还是有很多机会给到大家的，那儿分享的那些门店，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1: 我觉得都还可以，还是
0: 我好想把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给花哥分享，
1: 很适合他嘛。花哥最近减肥减得不得了。 所以说他应该也
0: 是
1: 比较忌口，那也没有，但是应该是忌口比较厉害。
0: 不存在不存在的哈。
1: 对，
0: 哎，朋友们那个下班路上回家路上想吃点啥子的，可以来我们节目分享哈。我们的时间线是023475230，还有抖音上去搜索将军和美。
1: 嗯，
0: 哎，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等到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到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 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妮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些开学早餐。
1: 开学早餐，
0: 最近好多朋友都是升级了的哈，比如说从幼儿园到
1: 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
0: 就是反正一波又一波哈。哎，但是那个可能，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到大学的朋友还好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娃儿都大一点了哈，觉得独立一些了哈。特别那种幼儿园到小学的，很多家长不适应。他说幼儿园有早餐，小学没得早餐的了哈。好多朋友都问我哈，哎呀，你家娃儿开学早餐给他弄点啥子吃的哟？
1: 那确实也是个问题哦。
0: 那确实是个问题。我身边就是那么多年，好多朋友，包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啊，就是有那种一年365天早餐不重样的家长，仍然在坚持的家长，
1: 太厉害了吧！
0: 我看到起，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儿。
1: 我的天哪，我都无法365天天天起来吃早饭，那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哇，还你莫说煮，天天
0: 都是自己吃个早餐，都是经常都是应付，
1: 根本就吃不到啥子。说实话，我连早上喝杯豆浆我都觉得还不容易了。
0: 就是如果是自己有那种习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也是这种哈，也不想做。
1: 因为娃儿看到你家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按照你来为目标，
0: 哎，
1: 以你为榜样，
0: 好嘛。
1: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说，娃儿越小，家长越重要啊。
0: 好嘛，那样子来的哈，哎。
1: 是的，
0: 然后确实真的开学季，特别是才开始兵荒马乱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手忙脚乱的哈，找不到头，到底几点起来做早餐合适？好多时间出门哈，那些都要精准的拿得好，因为早上的时间那个宝贵哟，
1: 真的太宝贵了早上的时间。
0: 对，好，然后好多家长说，我都煮点鸡蛋。牛奶哈，比较常见的，好，教室超市也备齐，都是比较快的、舒适的。
1: 对，我看他们早上很多人其实是预制菜偏多，或者是头天晚上做好了冰起来，蒸一下热。
0: 你说到头天晚上做那个事情，我也有段时间坚持了一阵，
1: 啷个样啊？
0: 就是
1: 坚持的效

0: 光亮，
1: 就是还是没得早晨起来煮那个要好吃些，
0: 早上起来煮好吃些，
1: 要新鲜一些。
0: 但是你要早上起码早起来半个小时哦。
1: 哦，对，早起半个小时
0: 应该是要的吧？
1: 对于习惯了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哈。这边有长期锻炼习惯的朋友，那或是我有个朋友，身边有个朋友，他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都出去锻炼1个小时，6点钟回家，然后再跟娃儿做早餐。整整6点半，他娃儿就出门，差不多。
0: 我觉得还是辛苦了，现在有娃儿之后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我现在还蛮小孩的，然后我其实每天。有点恐惧生小孩那个事情
1: 啊，是不是因为身边的同事朋友
0: 都有、你会有点纠结，说要不要还是生了小宝宝？
1: 这个下个节目来讨论。
0: 但是啊，现在还是觉得当家长真的还是很
1: 付出很多。首先那个事情，早餐那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大一头啊。你像特别进入正规以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你出了那个幼儿前嘛，大部分时间都是你陪伴他的12年的童年嘛，就是有早餐的那个时间你要跟他煮早餐。早餐的那个时间是指正正的是体现你有多爱的那种体现嘛，我付出有多少嘛。其实晚上都还好，你会发现晚上都还好，晚上又不都是比如说有些中学啊都是在学校吃啊来回来，都是晚自习过后都是简单的说有些聊一下天，都算是比较好的了。早餐呢就是说纯付出，
0: 对，
1: 基本上早上聊不了浪天儿。
0: 基本上是对，给他煮好他吃完都不行。
1: 你想早上都是纯付出，晚上你跟娃儿聊天儿还有点回应，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没人有空理你的。是这样。
1: 对，那早餐还要煮点啥子好吃的？
0: 早餐。
1: 像我觉得，比方说中式的、西式的，大家可以结合一下。
0: 中式和西式、
1: 啊。都可以结合一下。
0: 馒头加三明治。
1: 对啊，像比如说把馒头烤成三明治嘛，那种家长很用心的。
0: 烤一下，然后往里头加点肉。
1: 我原来也曾经买过那种很乖的那些盘盘，就是把比如说把一个饭团儿啊，就是做成，就是它有那种卡通的熊的形状啊。我也买过那种盘盘的。就是多煮几会儿，好像都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简单的煮个那个都是烫饭，就冬天家外
0: 我很爱吃烫饭，记得
1: 冬天
0: 我喜欢那个煮。
1: 冬天家我喜欢跟娃儿弄烫饭，蔬菜呀、肉啊哈啦，感觉啥都弄在里头，而且早晨起来吃起觉得很热乎儿。
0: 暖和嘛，又暖胃。
1: 而且烫饭也可以头天都煮好，第二天早上都把它热起都行了。好，然后但是你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把一些下一个新鲜的鸡蛋进去，好那个火腿肠、玉米肠之类的。好，摆一个很好看的拼盘。我觉得也可以。烫饭冬天我想吃。好，然后三明治。好，然后还是包括那个鸡排、牛排。意大利面那种西式的。那些家里面可以算是预制品嘛。算是哈，对吧，都是一个加工一个形式。对吧，
0: 对。
1: 好，能够买新鲜的牛排的那种也可以，然后早上现煎。其实也是半成品。好，那种也方便。还有烤面包。面包会不会大家现在我们国内好像面包都直接吃的比较多。再加热再烤一道的可能都算少。再加鸡蛋能够加起。但三明治如果你能够有心的朋友多加几层啊，蔬菜呀、水果呀都加进去，那生菜呀那些都加进去，那也是可以的，
0: 选择的
1: 也是可以的哈。还有我想到起那几天我吃的早餐里头还有啥子玉米。
0: 玉米
1: 包裹也必不可少。那个也可以哈。
0: 我也觉得还行。
1: 也可以，还有就是头天可以提前煮好的，头天晚上我想到最多的都是啥子，各种各样的粥。对不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粥，各式各样的粥，可以每天都熬不一样的。对哈，但是你粥不可能每天每一周5天上学嘛，你不可能每天
0: 熬个2-3天，我觉得差不多。每一天熬还
1: 对，你可以换一下。还有就是那个牛腩，还有就是麦片儿，麦片儿是最方便的。
0: 麦片吗？但是我一直都不爱吃麦片。
1: 不爱吃，
0: 我很不喜欢吃麦片。
1: 但是麦片吃啥子的很好，
0: 因为它饱腹感很强。
1: 还有大人也适合吃啊，纤维素也挺好的。还有牛奶、燕麦、水果杯，再加上水果进去，水果口感会好一些。
0: 是的。
1: 还有啥子蛋花汤啊那些，有没有尝试紫菜蛋花汤早晨？ 其实那个也方便，
0: 只才等会儿他们早上喝吗？
1: 嗯，
0: 哎，我还没有，我一般是当下饭，
1: 就是蛋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做成很多。
0: 嗯嗯嗯，是的，是的。
1: 嗯，还有鸡蛋，我都是万能，那点是很好的，
0: 很好的。
1: 对对对，还包括都是那个番茄鸡蛋，都是那个疙瘩汤。
0: 嗯。
1: 就是尝试一些东北风味那种感觉，也行。
0: 是的，是的。哈、
1: 啊，还有那个煎饼儿，啊，有段时间我迷上了煎饼儿，在网上买很多那种运，都是所谓的那个半层皮。
0: 嗯嗯。
1: 然后鸡蛋打进去，哈，然后再裹，哈，烘起来。
0: 嗯。
1: 然后再卷，里头再卷火腿肠啊、生菜呀、啊，
0: 嗯，
1: 哈、啊，那个小番茄啊那些，
0: 嗯，
1: 都可以，那些都可以做一个尝试。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对，宝妈们都是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
0: 嗯、
1: 爸爸们。哎，有没有家里面爸爸做饭的？爸爸
0: 现在都会有，
1: 都还
0: 很
1: 多哈、
0: 嗯，
1: 都还是要管。我觉得那个，哎，跟大家竖个大拇指哈。好，就是还有就是饺子、抄手、饺子又可以水饺，又可以蒸饺，又可以煎饺。
0: 对，
1: 就跟外面买的一样，
0: 方便。
1: 嗯，方便。
0: 对，
1: 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一包就是几百个。
0: 哦，恁个多吗？没买。
1: 就老公自己包嘛，那个
0: 个人包的，
1: 对，个人包的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包，自己做抄手、
0: 嗯，
1: 然后自己肉是很新鲜的，
0: 嗯、
1: 虽然说也放在冰箱里了，至少说那个肉自己包的还是算可以嘛，比外头纯买的那种。
0: 嗯，要好一些，
1: 好、一些哈，可以怎么样？就提供了很多思路了吧？
0: 是的，
1: 但我也不算那种哎，早餐很那种很精的，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都是
0: 很
1: 用心的在、经营那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叫经营。
0: 嗯，是那个没得点耐心，真的做不下来。
1: 对，
0: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我前几天娃儿不乖，我都觉得很难，
1: 啊、
0: 我只管第二天才做那件事。
1: 就是说把那个情绪头天先去掉，早晨仍然。嗯，好好的早早的起床该
0: 做
1: 早餐、
0: 啊、仍然保留一些母爱。
1: 我觉得小九不会的，你一定你
0: 就会心软嘛，就是会心软，
1: 对，你一定会心软的、
0: 嗯、
1: 你一定会起来给他做的，
0: 有可能
1: 因为你想你平时还是对生活是比较有追求的一个小伙伴了哈，嗯，你自己有这样生活的需求的时候、
0: 嗯、
1: 你肯定也不忍心自家小孩就是哎，吃得不好啊，睡得不好啊，各方面哪条件哪那些哈，力所能及，每个父母哈，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每个父母都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孩子一些东西付出、
0: 哎、
1: 我们这个传统还是这样，
0: 我们还是愿意
1: 传统的那些东西还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年哈，我就是网上这么多什么一周不重样，一个月不重样，什么365天不重样的这种早餐的能做出来，那慢慢都是爱，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哎。小朋友们，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0: 嗯，
1: 虽然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爱哈，
0: 嗯、
1: 但回过头来会想到起，哎，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哈，
0: 嗯，
1: 会觉得，嗯，有吃到爸爸妈妈味道还是很幸福的。
0: 是的，
1: 嗯，
0: 没有错。
1: 哎呀，突然间想到起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做早餐那个酸辣面儿。
0: 哦，酸辣面吗？
1: 将近都喊酸辣面，都是一个素面，然后都放醋、放海椒，啊，最多鸡蛋、
0: 酱油、海椒应该是，
1: 最多给你煎个荷包蛋，都算是，因为煎荷包蛋它还要费点时间
0: 啊，
1: 下面还是快的，下面还是快的，酸辣面，就是做吃的最多的早餐，我早晨我小时候话是酸辣面。
0: 酸辣面，让人有些没想到的。
1: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做那个开水蛋，特别考试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吃啥子开水蛋？我不喜欢吃捆蛋噻，她一给我做捆蛋，我就经常拿到球都
0: 不想不愿意吃。
1: 就悄悄咪咪的
0: 走
1: 考试休息。对，然后都是，而且两个。一道考试必须要给我做两个蛋，100分哦，要考100分哦。这个。关键是那个东西一直延续到，哎，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
0: 嗯，都是
1: 在早餐
0: 加上之后又会变成这样，
1: 对，特定的早餐，
0: 是的，是的，
1: 哎，而且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圈家长，就是他还，摆出那个100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摆出100分的形状。
0: 可以，
1: 就是其实看到这个100分的时候，如果考到的100分的娃儿还是很喜欢，觉得很新鲜哈、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的压，会不会给孩子形成这种压力？
0: 嗯 ，maybe，
1: 但是
0: 一般来说，现在娃儿还是有些很抗压，
1: 抗压哈。
0: 看你们娃儿，主要是看你们娃儿抗不抗压，我觉得。
1: 嗯，好，哎，那个一周的菜单，嗯，朋友们哈，哎。 现在网上帖子很多了，
0: 嗯，
1: 啊，你可以反正在网上。

0: 麻油，嗯，最后再葱花，哇，如果有白芝麻的再下点白芝麻，
1: 哦，听起来还是不错。
0: 对，然后如果有鱼油的朋友，我曾经试过鱼蛋儿。
1: 鱼油
0: 加进去，
1: 那个要吗？感觉
0: 我觉得很特别，很好吃。
1: 嗯，主要是你觉得吃了鱼油之后，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吃鱼油到底有没得用？
0: 嗯，就是你比如说现在
1: 说
0: 就是哪种保健品给娃儿吃的哪种鱼油嘛，
1: 啊，对，
0: 会有的家长把一颗一颗的鱼油，把它小孩不能直接吞的情况下，他把它下在那个蛋花里头。
1: 嗯，
0: 对，我有段时间也能够搞过。
1: OK，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然后包括啥子冰冰那些都要稍微复杂一点啊，
1: 嗯，
0: 啊，煎啥子冰啊，哎，其实也还好。
1: 嗯，
0: 蔬菜鸡蛋冰，
1: 嗯，
0: 切点蔬菜，
1: 嗯，
0: 快还是快，
1: 嗯，是的是的，
0: 嗯，怎么样？好，还有虾子，虾仁儿，
1: 嗯，
0: 啊，还有所谓的啥子胡萝卜儿，啊，那些，啊，
1: 水水
0: 啊，熬个汤，
1: 嗯
0: 嗯，皮蛋瘦肉粥啊，那些，
1: 很
0: 经典，很经典，
1: 是的，
0: 嗯，很好吃。嗯，所以那个早餐开学季，大家千万不要糊弄哦，
1: 嗯，
0: 哎，慢慢的都是爱，
1: 要吃好哈，
0: 都是早上那个时间是纯付出的时间，晚上还有点回馈，
1: 嗯，是
0: 双向的哈，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
1: 嗯，
0: 会不会？
1: 可以。
0: 可以哈，开学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安排起，嗯，啊，至于说还想听我们
1: 聊点啥子，
0: 聊点啥子，朋友，大家可以在将军荣美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金金玩，
1: 嗯，
0: 啊，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可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嗯，我们都随时等着大家哈，
1: 聊一会儿，聊一会儿。
0: 好的，今天
2: 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且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

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起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盆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

0: 求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

0: 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 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8: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0: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8: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8: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

0: 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也行，我朝鲜，朝鲜，朝鲜也行。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8: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9: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0: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进入到九月份，也是我们大中小学的一个开学的日子啊。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和教育有关的。那首先在节目开头呢，给大家要分享这么一组数字，一个数字呢是97%，这个97%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呀，目前咱们全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是97%。都知道呢，这个义务教育是从我们的小学、初中啊这么几年的时间开始的啊。所以目前来看，从小学到初中呢，残疾孩子的这个入学率还是比较高的。100个该上学的残疾孩子当中啊，有97个都在学校里头，这个说实话呢不太低啊。在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呢，在去年是有2000多所，在校生有90多万人，专任教师达到了85000多人，和2012年相比呢，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数字还是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学校是多了33%，

学生是多了145%，老师是多了95%。可以说，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进步是实打实的。这是97%全国残疾孩子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数字，13.56万。13.56万又是啥意思呢？这是全国高中阶段在校残疾学生的总数，您品一品。义务教育阶段有97个孩子都在读书，但是到了高中啊，全国加起来也就13万多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全国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是去年是90多万人，但是到了高中只有13万多了。这些孩子到哪儿去了呢？啊，还差那么50-60万的差距。高中阶段是13万，到了大学能够进高校的孩子，残疾孩子就更少了，只有3万。从13万到3万多，又有10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好，再来看看我们中间的这个道路哈，从97%到13万，再到3万，你会发现呢。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残疾孩子接受普通的义务教育，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一旦进入到高中，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进入到大学，那真的就是凤毛麟角了。这中间这一条路是断崖式的下跌。这是一组数字，我们提到了三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哈，不管是从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到大学，孩子们接受一生的教育，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们的就业这条途径上。但是因为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再到大学这么断崖式的残疾孩子入学率的下跌，会导致他们的就业受到直接的影响。在去年来看，每年进入高校的残疾学生只有3万多，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他们有90多万，97万多呀。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些残疾孩子他们的就业形势有多么的严峻。我们来看看就业吧啊，我们刚才已经大概估算了一下，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些数字。在全国来看，就业年龄段的持证残疾人，什么叫做就业年龄段哈，也就是说18到60岁这个年龄段，残疾人大概是有1580万，大概是700万人没有工作的，啊，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他们怎么办呢？怎么养活自己啊？在已经就业的890多万残疾人当中，灵活就业的有275万，农村重养职业啊，加起来也就是402万。刚才说到的灵活就业的200多万，加上农村的从事养殖业、从事种植业的残疾人，大概是占了这890多万的76%。那真正的按照一定的比例就业进入到正规单位的，也只有100万出头。当然，我们不是说残疾人啊，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残疾人就一定要进入所谓的正规单位哈。灵活就业的，它也是一种职业啊，进入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就业的。就是咱们进入种植业的、养殖业的，它也是实现了就业，但是人数还是非常的少。刚才这样的一段话呢，也是说明了一个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现状，就是绝大多数残疾人的工作它是不稳定的，是没有保障的。你看看800多万残疾人里头呢，灵活就业的就高达270多万。很多朋友说，哎呦，别说残疾人了，现在咱们的这个正常人、健康人就业都那么严峻啊，形势那么严峻，每年的1000多万的大学生啊，能够拿到 offer 的也不多。而且有的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在家里蹲个2年3年的是常态哈，都没找着工作。有的呢也在计划考研，有的就是在家里蹲着吧，上了大学就家里蹲。
所以目前这个就业形势是如此的严峻，你还说残疾人怎么怎么样，确实残疾人和我们普通人比起来呢，他们的就业的环境更加的严苛，就业的这条路呢也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的就业之路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不能因为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导致他们读了书以后啊就没法工作了，在家里头待着嘛，在家里头待着导致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在高中阶段学的这些知识马上的就忘掉了。哎，所以残疾人的就业形势和我们普通比起来要难很多，不能因为难我们就忽视他们，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我们更应该对他们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看见以及支持和帮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就是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啊？我们牵涉到了从求学到就业这一条路啊，我们能够怎么去帮助他们从求学到实现就业。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啊，关注了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我们话题的方面的一些互动。哎呦，这个很多人说呢确实在大街上我们看到残疾人不多啊，偶尔能看到几个，我曾经也是在大街上或者在一些公众场合看到三四个四五个咱们的聋哑人哈、啊，他们手脚是没问题的，智商这些也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听不到所以说话他说不出来，只能啊啊啊的这样说，而且呢他们一起出来基本上都是几个的一堆儿啊，也是在打这个哑语做手势，虽然旁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呢他们就是组团来出去购物啊或者游玩什么的，也非常年轻哈、啊、也是让我们关注到了少见的残疾人出现在我们的公众视野当中。那么还有大部分的咱们肢体残疾的还有患有一些什么心智障碍的啊，比方说有心理疾病的这种孤独症的还有那个强迫症的哈、啊、等等啊，这么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疾病的话，那基本上就不出门了，是待在家里。那么他们对这个社会来说对家庭来说我们也希望乐见他们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社会给到的一些措施，比方说我们的残障措施，您看银行门口啊还有那些医院门口对于咱们坐轮椅的残疾人是不太友好的，虽然有那个阶梯，但是那个阶梯非常的陡，残疾人基本上很难出门啊，坐着那轮椅，更别说咱们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一些盲道了啊，感觉这个盲道中间又停了摩托车、自行车、小汽车，哎呀，盲人敲着这个棍儿啊，走来走去的不方便，稍微就碰着了啊。特别是现在咱们斑马线这些有了以后，我们普通人视觉正常的是可以看红绿灯走路的，但是残疾人他眼睛看不见，特别是对盲人，他怎么过斑马线呢？意味着他要过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所以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还说，我们能不能学习香港哈？那些残疾人出门的话，他们可以听，只要你听觉正常哈，嘟嘟嘟啊，就是说这个声音过马路的这个声音，它有些辅助的一些声音的装置，它舒缓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在等待。嘟嘟嘟嘟嘟，哎，就提示我们残疾人盲人可以通行了，就是从声音的这个节奏啊强弱的变化能够帮助残疾人正常的到社会当中去购物去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如果说没有这些声音辅助设备，我们残疾人过马路看红绿灯那咋看，眼睛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普遍看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哈。我们对于咱们的残疾人特别是盲人很多的一些出来生活出来行走都是疏忽的，这个东西盲道是有但是经常是堵的啊，这个很多公众场合的那些坐着轮椅可以去的那些地方，这个轮椅的坡也是比较陡的，基本上人家一下来刹不住车的话是很容易翻车的，所以导致很多的残疾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儿要说到关于残疾人的求学和就业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在前不久教育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在这个行动计划里头呢，就提到了五大任务，一个是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主要提到的是特殊教育的孩子怎么让他们顺利的读书、顺利的求学、怎么顺利的就业，提到了他们整个生命的全过程哈。

到2030年的时候呢，国家还有一个规划，就是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这是国家的一个计划规划，那么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呢，接下来橙子会用6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聊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国家的规划，教育部的这份文件已经是出来了，但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需要迈过的坎儿。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这段路啊，到底卡在哪儿？我们一一的去捋一捋，帮助残疾孩子从求学到就业能够顺利的实现。你知道吗？从求学到就业，免不了的就是残疾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应该给他们配备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师的缺口。在15-5的规划当中说了，支持人口20万以上的县办好一所达标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从学前教育到高中15年一贯制的特殊教育学校。这是15-5规划当中的一个雄心。但是学校要建哈，学位也要拓展，但是老师怎么办呢？相对来说，如果一个地方财政还比较有钱的话，建学校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但是我们昨天还在说了哈，硬件设施修建容易，那么软件呢？这个学校的老师到哪儿去找？特殊教育的学校教聋哑孩子、教残疾孩子，绝对跟教普通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比方说一个班，我班主任可以管40-50个孩子，或者说再努把力坚持一下，60-60个孩子吧，50-60个孩子。但是他们生活能自理啊，他们听说读写这些都没问题。对于残疾孩子、聋哑孩子来说，你一个老师能管40-50个孩子吗？那不是为难老师，一个老师只能管3-4个孩子啊。所以必然的，由于咱们特殊教育学校这个孩子多了以后，要配备成倍增长的老师，老师从哪儿来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我们来看看云南楚雄州大姚县。按照云南省的标准呢，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比应该是1:2.5，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对应的是2.5个学生。这所学校呢是有123个学生，按规定必须得配备49个老师，但是你知道吗？实际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有多少？12个。那么有相关的特殊教育或者是康复背景的只有4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些老师专不专业，我们就从人数上来对比的话，12个和49个应该配备的标准相比，有30多个人的这个差距。所以意味着49个老师应该扛下的活儿，现在是由12个老师在扛。你能想象这些老师是有多么辛苦多么累吗？而且在这12个老师当中，有专门的专业学习这个学习背景的，能够对付孤独症和脑瘫患儿的也就只有4个人，严重的入不敷出啊。这还是云南一个县的情况。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河南，看看河南的这个形势怎么样呢？河南全省是156所特殊教育学校，88.5%都是在县里头。按照1:3的师生比来计算的话，仅公办的特校专任老师的这个缺口就超过了600人，老师缺口就更多。按照很多老师其实他不是专门从事康复医学这个背景，也不是专门从事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专业背景，而是从其他教语文的、教数学的、教体育的、教思想品德这些老师这样转岗转过来的。所以对于残疾孩子、特殊教育孩子的康复训练呢、行为干预训练，他们真的兼顾不到，真的兼顾不到。不是为难他们，因为老师的缺口又比较大。我曾经呢也是采访过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说做特殊教育太累了，
而且呢，我们江津啊，向阳那个有一家，就是斑竹巷那边有一家特殊教育学校，是一个台湾人办的学校哈。为什么曾经有记者就问过，为什么你会想到办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呢？因为很辛苦啊，他也是因为是民办的嘛，他也是出于这份爱心啊，见到我们江津的这些特殊教育孩子很多，然后呢，老师的缺口很大，那他就自费出资办了一所学校，然后咱们江津的很多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到那儿，也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孩子，有聋哑孩子，有一些唐氏患儿，还有一些属于这个智障哈，有一些问题的。不管怎么说呢，老师这位校长啊。台湾人他是觉得挑战很多，首先从资金这方面来说，他一个人在支撑很难，然后呢普遍这些家庭的话经济都不是非常的宽裕啊，所以要支付学费什么的他也不能够收高了，另外老师的缺口比较大。但不管怎样，这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还在坚持，虽然他能够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这种支持和帮扶比较有限，但是他还是在尽他所能的在支持特殊教育的一些发展。他说呢，有爱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有真本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而是听力有问题的啊，说话有问题的，甚至这个脑瘫这些孩子啊。所以你按照一般的孩子去教育他们真的很难，可能您今天教这个知识点教了十天半个月，过一阵儿他又忘了，又得重复。这就像我们以前那个了解到的那个神话，西西弗神话，就是有一个人被这个宙斯给诅咒了，他呢从山底下要推石头推到山顶上，但是那个石头推到山顶上的又滑到山脚，他不停地推啊，又滑到山脚，不停地推，就是永远在做一些好像表面看起来没有功效的一些事情。这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所面临的一个现状，因为这个孩子他智商不合成这个普通人一样，所以要不停地教，他又不停地忘，不停地教，教会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是一方面，以至于这些孩子今天有父母在管着他，等到他父母老了百年之后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他们如果说没有自食其力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谁又来支持他们呢？想到这里，作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哈，我们都能想象哈，巴不得孩子能够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但是你的孩子天生就有一些问题，导致于说你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去管这个孩子，你特别担心他的生活生存问题。确实就是这样哈，特殊教育的老师他面临着一个专业不专业的一些问题，特别的耗时耗神耗力。专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孤独症的患者可能需要行为干预和社交方面的支持，因为孤独症嘛，他一天就窝在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头，不对外的交流，不与人打交道这是需要给予多带他出来走一走，多带他去见识这个世界。那一个脑瘫患者的话，可能就需要动作训练、康复训练和辅助的沟通。一个多重障碍的患者可能需要医疗方面的一些护理和教育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一个班上只要有十个孩子是属于这种情况，那简直就不是工作量翻十倍，而是专业需求跨了十个领域了。他既需要了解康复医学方面的知识，又需要了解社会学，又需要了解心理学。哎呦，本来这样的老师就少，然而缺口还很大，专业又不对口，所以你能想象特殊教育的孩子他们目前的现状是怎样。即便是经过系统训练专业训练的老师，如果你没有爱心没有耐心，你是教不好孩子，你是待不下去的。刚才说了哈，一些孩子他本身这个可能智商和普通的孩子有一些差距，他可能需要你不停地教，反复地教，今天教了过了十天半个月可能又忘了，又需要去教他，那没有点爱心没有一点耐心，你是不是就得抓狂？我们别说是
辅导别人家的孩子，就辅导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家的孩子啊，遇到这个题不会算，我们给他说了千遍万遍，他还是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是不是我们自己就开始血脉奔张了啊，血压上升了啊，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有的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啊，血压升高，甚至这个脑梗发作的都有啊。想想看，没点耐心爱心，别说是辅导正常的孩子，就是别说是辅导这个心理有问题，或者说咱们这个特殊教育的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咱们也得付出爱心和耐心呢。所以特殊教育的孩子，特殊教育的老师啊，必须要有专业方面的知识，还要有爱心耐心能带得下去。你在这儿看着，比方说我们教孩子什么一二三四哈，ABC 什么的，教一段时间他就会了，我们就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反复的教，反复的不会，甚至以前学的那些还给忘了，是不是有很大的一种挫败感？但是就需要坚持，就需要坚持。所以老师的缺口是一方面，那老师如果说缺口补齐了，还得看看教材应该怎么教。肯定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咱们这个今年开始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教材已经变了啊，有的科目是增加了它的难度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那显然是不太适合咱们普通的这些孩子的这种教材，要专门为他们制定教材。在“十五五”规划里头说了，推动完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各个学科的教材，试点开发数字教材，鼓励更多的出版单位制作大字版的教材啊，还要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水平，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来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为什么这个东西被列入到了“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就是因为现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比较多，而且孤独症的孩子比较多，得了这个孤独症啊，真的家长是很难受的啊，这个孩子他不愿意上学了，他也不愿意参与社交了，那咋办呢？一天待在家里啥也学不会呀，对家长来说是一笔沉重的心理负担。那从教育部的这个“十五五”规划，我们看到要修建更多的一些学校，而且要制定专门适合这些特殊教育孩子的教材，因为按照普通的这些教材，特殊教育的孩子没法学，简直是为难他们，要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合他们的教材。现在呢，是比方说哈，盲人应该有盲人的教材啊，聋哑人应该有聋哑人的教材，那么对于一些孤独症患者也应该有他们的教材。所以说这个教材还不能说就只是那么一两种，有的完全不太适合啊。比方说盲人有盲文吧，他这个听力没问题，他只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对于智商啊有一些缺陷的朋友，那么他肯定你把这个盲文给他那就不适合吧。所以我们针对特殊教育，我们教育部相关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关的一些业内的一些专家，也要针对特殊教育所有的孩子开发属于他们适用的教材。你在他们求学这个阶段不给他们去进行学习的话，他们长大以后找工作怎么办？父母也不可能一辈子活着呀。接受教育就意味着让他以后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那谁来管他们呢？所以对于每一个残疾孩子都应该有一份属于他量身定制的教育方案，而不是说把人放家里啊，送教育上门就完成义务教育了。一个人一份教材听上去很美，但是落地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我们的评估师来做专业的评估了，需要我们的特殊教育的老师来设计一些个别化的教育计划，需要康复师来提供专项的训练，需要资源教师提供设备支持，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和持续的跟踪。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钱，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制度来进行托底。我打个比方吧，从北京西城区的培智中心学校来看哈，他们在2009年就开始做学前的融合教育了啊，就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在接受相关的一些教育。他们的负责人说得很实在，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
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的配套。可以说北京呢已经是走在前头了，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阶段就有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孩子的这些学校。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城市来说，义务教育也就是从小学到初中，除开这两个阶段哈，其他特殊教育孩子是没法接受教育的。有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老师不接，哎呦，你的孩子跟不上啊，你送别的学校吧。还有的孩子比方说孤独症啊。

0: 那他可能有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异常啊，周围的孩子不跟他玩，孩子更加的受挫败。嗯，所以老师说，哎呦，把你家的孩子送回去吧，送回家里吧。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的一些原因，特殊教育的孩子要想接受从幼儿园到大学整个教育周期还真是蛮难的。好了，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的特殊教育学校老师有缺口，教材也需要因人而设置。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与您分享，要实现这么一些除了制度的一些托底，还需要什么呢？好，我们作为社会又应该对他们给予怎样的帮助和支持呢？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将继续为您分享。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明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吃饭。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将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也说到了目前特殊教育学校孩子面临的一些现状啊。咱们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大概还是有那么一些孩子，就平常的孩子要走得更辛苦，走得更累，但是我们有制度方面的一些托底。节目的前半段也说到了，咱们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关于教育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纲要啊，到2030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宏伟的一些目标。我们来看看，既然有制度的保障，那么还缺少什么呢？刚才节目的前半段说，缺少老师，缺少和每个孩子匹配的教材，那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字儿：钱。是的，离不开钱，因为特殊教育是一个典型的高成本、小规模、弱话语的一个支出。为什么叫做高成本？因为它投入的成本比较大。刚才不是说了吗，普通的一个班主任管40-50个孩子他可能还管得了，但是特殊教育的学校就是1:3，一个老师管3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个孩子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耗费的精力更多。而且呢，特殊教育的这个孩子残疾人哈，占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比例呢，它是一个小规模的，正因为他人少，所以他话语权就更低，所以叫做弱话语，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特殊教育的每个学生的成本呢，往往是普通学生的好几倍甚至10倍。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会配备更多的老师嘛，还会配备一些康复设备，还会政府会买一些咱们的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服务。因为你老师少，但是学生多呀，那短时间内怎么去弥补这个老师的缺口呢？那只有到各个社会机构去买服务了。但是在分钱的时候呢，他往往因为人少而被当成了小项目。每个地方的财政一紧张哈，我们说昨天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这个教育的支出啊，每年占据GDP 只有4%，已经是从2012年还是从2013年到现在十几年，这个教育占比国民 GDP 4%，十多年都没有变过了。但是世界平均水平是4.5%到5.5%，别说是咱们国家没钱呢，从经济上来看。

我们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绝对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是20万个亿啊，卖20万个亿，咱们就从4%，从教育支出的4%调整到4.5%，就增加0.5个百分点吧，也是会更多的汇集到教育，而且在这么一些的，就是4%的这个支出当中，绝大部分的都流向了高校，基础教育很少，绝大部分的都流向了城市，农村学校很少，所以目前来看整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支出分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更别说特殊教育学校了。如果说每个地方的财政一紧张，那教育能分到的钱就更少，更别说特殊教育的孩子，因为人少，话语权更弱。在2025年春季开始哈，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标准，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变化，从每生每年6000提高到了每生每年7000，基本上呢可以汇集到91万的残疾学生啊，这还是不是所有的学生啊，因为刚才说了嘛，咱们整个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残疾学生就有900多万，这么一些财政支出也只能帮助到91万的残疾学生，那还有90%咋办呢？这笔钱的话还不是由中央一方来支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比例共同承担的，你让哪一方扛这个担子都扛不住。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重庆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是怎样。咱们重庆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也不得不说咱们重庆的地方政府对这一块是很重视的。我们重庆市对区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啊，这个公用经费来进行一个核算。对于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按照一年一个人10000来核定，远远高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啊！大家也知道嘛，为什么要高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呢？就是因为老师缺口少，你要更多的请老师，人家残疾孩子还有康复训练的一些设备，意味着你还要买那些康复的一些设施，所以毕竟来讲哈，支出是要多一点，所以你拨的这个经费就应该多一点。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已经提高到了7000，这是公用经费的一个提升。另外，重庆每年还专门安排中央和市级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于特殊教育学校的修建呢、师资的一些培养哈、以及学生经费的一些分摊。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咱们江津呢，自然是在重庆管辖范围之内吧。江津的这个财政呢，也是，也是根据每年的这个财政情况，对我们特殊教育学校支持力度哈、也是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改变的。但是从国家整个教育部的这个15五规划来看的话，我们规划的目标不只是说只管义务教育了。孩子读完初中他就能上班了吗？现在都知道起码本科是一个敲门砖呢啊，是一个门槛吧。但是刚才说了，读完初中的有900多万，进入到高中的只有13万了，进入大学只有3万，这些断崖式数字的下跌，孩子都没读到高中，孩子读了高中都读不到大学，你让他怎么去就业？他只能是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吗？你知道在未来5年10年，这简单重复的工作直接被 AI 直接被机器人给替代了呀。所以国家的目标是要让高中特殊教育继续的扩容，让更多的特殊教育孩子进入到高中，而且进入了高中以后还要实现职业本科的衔接，就业辅导员要覆盖到地级市，政府既然啊，这个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缺口那么大，你就要到社会上去买相关的一些服务，才能够满足我们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孩子的需要，政府购买服务要常态化。那所有这些什么那个学校要扩容要开办适合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本科教育啊，要什么辅导员啊，要覆盖到地级市，哪一样少得了钱呢？哪一样不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撑呢？不能说
咱们就韩

喊口号就把这个文件给制定下来，没钱他也落地不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没有米怎么做饭呢？不能只靠社会捐赠，这个爱心企业那个企业捐个书包啊，捐个衣服，捐双球鞋，那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临时补贴啊，这儿正好有一笔钱了，来吧，但是它不持续啊。还有不能只靠项目化资金啊，所以必须得稳定的财政资金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哈，家里头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你也不希望他只是读到初中就 OK 了吧，他还要接受高等教育是吧，最终就是让孩子能够实现自食其力的能力，但是他一旦教育断在了高中，断在了大学，他怎么自食其力呢？现在的就业门槛那么的高，对残疾人来说，特殊教育的孩子来说是有那么高哦。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在大学里头偶尔会看到一些残疾孩子，他能进入到大学，他要付出比同年龄人十倍的努力。比方说他手脚不协调的，他就是每天上下学都不容易，要起多早，回那个从学校回到学校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还是只是一个初级的，更别说他在这个学习上面付出的一些努力了。规划的生命线还是在预算，我们每年财政要有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的预算，你这笔钱专款专用必须得给到他们，不能靠临时的救济，不能靠爱心企业临时的捐赠。预算的生命线也在优先级，不能说财政没钱了，特殊教育的孩子你就往边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吧，你就你的需求哈靠边站吧，先把那个什么那其他的支出给付了啊。这个刚才我们昨天还在说呀，国家每年的这个财政支出是20万亿哈，这个修高铁要花钱，哎，买盾构机，搞什么新能源车啊，那个做什么 AI 发展，AI 发展人工智能，到到处处都需要钱，你不能把教育排在最后，也不能排在这个稍次的位置啊，必须得排在前头。那么特殊教育那就更是如此了，政府你光是喊口号提文件，你不把这个特殊教育的预算摆在这个专项支出里头，你一旦地方财政没钱了，所有的教育都靠边站吧，那怎么落地呢？所以特殊教育长期被排在优先级的末尾，所以文件呢倒是年年有哈，但是落地是年年难，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状况。好，刚才我们说了必须有钱，得支持修建更多的特殊教育的高校，还要有老师啊来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习，这个教学。既然老师不够，咱们政府还得花钱去买特殊教育的服务，在社会机构上是可以买得着的啊。那优先级的最末尾，必须得兼顾到特殊教育的这个预算要排在优先的位置。你都不花钱，特殊教育它怎么搞？另外一步就是，如果说这些都实现了，教育质量有保障了，再来说说残疾人的就业，那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所有前面的铺垫，学习教育就是为了就业，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们来看看全国的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现状。先来看这样的一组数字，全国城乡持证失残，尤其是残疾人当中有一些属于心智障碍的群体。什么意思？心智障碍有心理疾病、孤独症啊，就是智力障碍和心理障碍的，这叫做心智障碍。这些人的话超过了1200万，就业率不足5%。什么概念呢？就是在100个有心理障碍或者是智力障碍的人群当中，能稳定就业的也就不到5个，100个人当中不到5个。超过95%的人走出学校以后呢，面对的就是一个茫然无知的未来。他接受了教育了，但是社会不给他这样的岗位，接受不了他。问题来了，企业为什么不接受他呢？社会为什么不接受他呢？我们来说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愿不愿意招残疾人？你担心招进来以后会遇到什么问题？担心他能不能适应这个岗位？担心啊，比方说心理有障碍的一些人，
我们哪一天啊工作任务上会多一

点，或者说他和同事之间和领导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他可能采用，如果病还没有完全治愈的话，他可能会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方式。你担心这个管理的成本升高了，万一出了这个安全问题，谁来负责呢？说白了，我作为企业老总，我不是不想帮啊，我是怕帮不起，我是怕管不了啊，因为招进来以后有很多未知的一些风险在里头。所以光喊这个口号，让企业吸纳残疾人啊，让我们的政府去吸纳残疾人啊，这得帮我们的企业算笔账啊。我宁愿招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招一个残疾人呢？为什么一定招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呢？是吧？那我们来看看国家也考虑了企业的现实状况，也是给到了企业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也是分成了这么几项福利。首先，这个福利的简称叫做四税一费的这个优惠组合。什么叫做四税一费呢？首先是增值税即征即退，符合条件的企业，你只要安置一个残疾人，最高每人每年可以退还增值税是115000啊，就是招一个人可以退还增值税那么多。这是增值税的其中一个优惠。第二个优惠就是企业的所得税，它会有一个加计扣除。你这个企业它招了一个残疾人的工资，那么按照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100%的税前再来进行加计扣除，也就是说这部分工资成本在税前翻倍扣，相当于你少交一部分企业的所得税，对企业来说还是很划算吧，还只是招一个残疾人呢啊。除了咱们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一些减免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城镇土地使用税，它也是减免的。第四方面就是对于企业老总来说，你也有个人所得税吧，也是减免的啊。第五个方面就是残保金减免，用人单位你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了1.5%，就是你对。

0: 改修呢，岗位怎么进行适配呢？所以在这次教育部的这个实务规划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措施，政府来购买助残就业专业服务。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心理有障碍的啊，遇到一些职场上的一些矛盾纠纷啊，他想不通啊，没办法化解，咱们政府来购买服务，请咱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来对这个员工啊进行一个疏导，进行一个安慰哈，能够解开他心里的疙瘩啊，能够让他顺利的实现这样的一些再上岗啊。所以这个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做。所以对于这个用人单位来讲，我也担心招聘到这些情绪不太稳定的，或者说有一些极端行为的那些哈，那怎么去进行疏导？不能够因噎废食吧？啊，这个太麻烦了，我不如招普通的人哈。不能因噎废食，咱们得关注支持他们。刚才说了，有爱心有耐心，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机构来做，但是政府首先得花钱来请这样的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助残就业的专业服务。所以您看看哈，从求学到就业哈，哎呦，残疾孩子呢，这段路啊走得很辛苦，不能只靠他一个人走，也不能只靠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吧，太显得孤独，太势单力薄了。我们政府呢给到了措施，希望能够多给点钱，修建更多的特殊教育学校，配备更多的特殊教育老师。那他们实现那教育以后呢，企业愿不愿意打开门来进行招聘，机关事业能不能带个头，政策能不能算得过账，专业支持能不能跟得上，这些才决定残疾人从求学到求职这条路走得轻松一些还是走得困难一些，能够走得长远一些还是只走到初中教育就断了呢？全国现在有8500万残疾人，具备就业能力的大概是3500万，实际就业的不到1000万。即便是成功就业，他们也会遭遇职场上的很多的歧视啊，晋升受到限制啊，薪酬不公啊。比方说一般职工拿个5000的，他可能就3000-4000，但是没办法啊，自己话语权嘛哈，也没有人多少人为他维权，这才是实现就业的一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我们残疾人从求学到就业不只是残疾人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都要通力协作来筑牢这个保障制度，让它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否则一切的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纸上谈兵。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引起社会各方的一些关注，共同的为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残疾孩子铺就一条成长发展之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制度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

0: 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津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地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

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此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山河公园是地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怡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 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精。

0: 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

0: 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接，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0: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喜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9: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10: 喂姜昆
9: 啊，
10: 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9: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10: 我说歌里没这内容吗？
9: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10: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9: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10: 啊，
9: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10: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9: 怎么了？
10: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9: 我就给关一回，
10: 关大铁笼子里了，
9: 跟铁笼子差不多。
10: 那什么地方？
9: 电梯。
10: 电梯，
9: 老电梯
10: 哦，
9: 这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10: 嗯，
9: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0: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9: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0: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9: 差不多。
10: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9: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0: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9: 反映问题去了。
10: 什么问题啊？
9: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10: 啊，
9: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10: 呵，
9: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0: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9: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10: 嗯，
9: 水的问题解决了，
10: 好，
9: 暖气又没了，
10: 哎呀，更要命了。
9: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0: 干嘛呢？
9: 说解决取暖问题。
10: 嗨，那解决得了吗？
9: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10: 啊，
9: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0: 效率大楼
9: 啊，
10: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9: 啊。一进门，
10: 嗯，
9: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10: 嗯，
9: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0: 你随便上啊！
9: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0: 怎么？
9: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0: 哦，这电梯不走了？
9: 走，快着呢。
10: 那
9: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0: 是够快的，
9: 没法不快、
10: 啊。
9: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0: 我听着都悬的，
9: 悬的还在后边呢。
10: 啊，
9: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10: 哎呦，
9: 就听见滋啪，
10: 哎，又回一楼了啊，白上了，
9: 没白上，滋咣，
10: 哎，
9: 五楼滋啪，一楼没20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啊。
10: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9: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0: 哎，你可留点神。啊，

0: 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今天你咔当，
0: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0: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0: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0: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0: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啊！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0: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哦，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0: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0: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哎
0: 呀，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嘿，哎，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0: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0: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给他，
0: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清楚了。
1: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
0: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0: 哦，管伙食。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纵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0: 哎、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0: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0: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啊、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0: 不不不，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0: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啊、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0: 是
1: 啊。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哦、
0: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嗯、
0: 你怎么也不说呀？
2: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
1: 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0: 矛盾呢？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0: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0: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0: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0: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0: 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0: 多新鲜
1: 啊。不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0: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
3: 我说这乾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0: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3: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0: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3: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着急着呢，
3: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0: 解决不了问题。
3: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0: 他不是个事儿。
3: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0: 不能答应。
3: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

0: 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呐，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1: 嗯。
0: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
1: 哼！
0: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
0: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银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3: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3: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3: 姜昆同志，
1: 嗯，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就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3: 你看都来了。
1: 啊，
3: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1: 哦，
3: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3: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3: 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3: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3: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3: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3: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3: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3: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3: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3: 行什么呀？
1: 啊，
3: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0: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3: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3: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3: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3: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0: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3: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乾坤同志
1: 啊，
0: 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着。

0: 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嗯、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嗯、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啊、票价究竟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0: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啊、就你糊弄。
0: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 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啊、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嗯，我爱人急得就要哭、哎、他一哭我急了、啊、喂，孩子妈、啊、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元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我说行了行
0: 了，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嗯嗯，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的，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嗯，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嗯，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哦、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啊、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一贴、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0: 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嗨，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9、8、7、6、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0: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1: 欢迎高老师。
0: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嗯，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1: 看还是我唱吧。
0: 他说他唱不了。
1: 我唱不了
0: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1: 你再等一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0: 大夫说的，
1: 不对
0: 啊，
1: 不对。
0: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嗯，哪天能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1: 嗨，学唱嘛。
0: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1: 嗯，
0: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1: 哎，最火。
0: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1: 嗯，三位。
0: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1: 嗯。
0: 叫八马褂。
1: 哎，老节目。
0: 传统改编的。
1: 是。
0: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1: 嗯，
0: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1: 怎么？
0: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1: 啊，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好，
1: 改开会了，
0: 应该走。
1: 为什么呀？
0: 不是真走，
1: 干嘛？
0: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1: 哎，你得歇会儿。
0: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1: 啊，
0: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1: 哎，差不离，
0: 时间不短了。
1: 是。
0: 前面还有好几段，
1: 嗯，
0: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1: 嗯，
0: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1: 对，
0: 或者抽根烟
1: 啊，
0: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1: 哎，郭老也歇会儿，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1: 怎么样？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
1: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
0: 你就甭管了
1: 啊，还不让管了。
0: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好，
1: 哎，对，
0: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1: 嗯，
0: 能够整理改编，
1: 哎，这是优点呀、啊，
0: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1: 好，
0: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1: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0: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1: 是，
0: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1: 哎，对呀、啊，
0: 我也爱听你，
1: 我。
0: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1: 我可差劲了。
0: 你不光相声说
1: 的
0: 好，
1: 我还有别的吗？
0: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1: 反正是不愁，
0: 比我们都强。
1: 是啊，
0: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1: 对，
0: 他家不然。
1: 您说说我们家
0: 别墅？
1: 别墅，
0: 他家住别墅。
1: 对，
0: 光北京市，各位
1: 怎么样？
0: 人家家六个别墅，
1: 哎，住着的方便。
0: 您琢磨趁多少钱？
1: 是，
0: 光北京市六个别墅，
1: 六个，
0: 最矮那个四层，
1: 四层，
0: 地下三层。
1: 我们家是停车场。
0: 停车场干什么呀？
1: 您说反了，
0: 应该是呢，
1: 地上三层。
0: 对对对，地下一层。
1: 哎，对了，
0: 家里有别墅，
1: 是，
0: 有汽车。
1: 哎，汽车也有，
0: 他们家有四达汽车。
1: 四达呀，
0: 您听这得多少？
1: 是，
0: 一达十二辆，
1: 四达呢？
0: 37个。
1: 哎，
0: 这些汽车
1: 你会算账？您会算账吗？
0: 怎么会不算账啊？
1: 四达48辆，
0: 我说的呢？
1: 您37辆了，
0: 48
1: 是？
0: 你不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0: 不是有21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那也不对。
0: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1: 是
0: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1: 嚯、
0: 哦！因为我不会开车。
1: 哦，
0: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1: 对对对，
0: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低调，
1: 低调。
0: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嗯、也比较不错。
1: 是什么车？
0: 就是奔驰啊，啊
1: 奔驰，
0: 奔驰。
1: 嗯，
0: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1: 啊，
0: 也不错了。
1: 什么车呢？
0: 桑两。这车很实用，
1: 什么
0: 也省油，
1: 什么车？
0: 桑两。
1: 什么叫桑两啊？
0: 桑两吗？你看
1: 这桑两，
0: 桑塔纳2000，
1: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0: 桑两
1: 就桑塔纳，
0: 桑塔纳
1: 是
0: 这个家里头也有。
1: 嗯，
0: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1: 对呀、啊，
0: 爷儿俩出去玩去，
1: 啊，
0: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2辆车，
1: 各开各的。
0: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1: 对。
0: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1: 开不到一块儿去
0: 啊，
1: 全太快合着，
0: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1: 这俩赛上了，
0: 让着他爸爸，
1: 嗯，
0: 给他爸爸开大奔，
1: 是，
0: 他自己表示谦虚，
1: 啊，
0: 开那个桑两，
1: 桑塔纳
0: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1: 对，
0: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1: 多新鲜，
0: 哎呀，这爷俩多好啊，
1: 怎么好？
0: 又奔桑去了，
1: 嗯，
0: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啊，车头咬车尾，
1: 奔桑啊。
0: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取这个吉祥话。
1: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0: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1: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0: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凡家里有钱，
1: 是
0: 站着房躺着地，
1: 对对对。
0: 说句老话啊，
1: 别说老话，
0: 你们家
1: 怎么样？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1: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1: 鞋袜
0: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1: 我没那些个。
0: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1: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
0: 大家庭吗？
1: 什么大家庭啊？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0: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1: 河马呀？
0: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 骡马，大骡子大马，
0: 这是个老话了。
1: 哎，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嗯，
0: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 这是阔，
0: 树木成林，
1: 是
0: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
1: 嗯，
0: 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啊，全打起来了。
0: 应该是呢，
1: 兄弟们和睦，
0: 手足弟兄。
1: 对，
0: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1: 他还真知道，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有一个大爷。
1: 有。
0: 你大爷。
1: 你大爷，
0: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1: 因为他们说贫了。
0: 哦，说太多了。
1: 嗯，
0: 你大爷吗？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1: 哎，这改大合唱了。
0: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1: 不，
0: 行，
1: 我没那么大罪过
0: 啊。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1: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0: 不是老哥仨吗？
1: 对
0: 啊，行大的你大爷，
1: 是
0: 你还有个三叔。
1: 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1: 嗯，别好像，
0: 嗯，
1: 就是有父亲。
0: 有没有？
1: 有，
0: 有个父亲。
1: 对，
0: 你父亲行二。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1: 是行二。
0: 你父亲二不二？
1: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0: 是不是行二？
1: 哎，是行二。
0: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1: 嗯，
0: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 呵，您听这词儿，
0: 忠厚传家。
1: 对，
0: 甭说亲哥仨了
1: 啊，
0: 你大妈，
1: 嗯，
0: 你三婶儿
1: 是
0: 跟你母亲
1: 啊，
0: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 我，
0: 他们之间的，
1: 您说清楚没？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0: 差不多得了。
1: 甭去，这差着两条腿呢。
0: 狐狸行吗？
1: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啊、我告诉你。
0: 什么什么狸？
1: 妯娌。
0: 妯狐狸。
1: 离不开狐狸是吧？
0: 我老觉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 甭甭那哪儿多骚气。
0: 动物猴。
1: 猴狸干嘛？狐狸。
0: 狐狸。
1: 我也狐狸了。
0: 狐狸。
1: 妯娌。
0: 妯娌们。
1: 哎。
0: 跟亲姐们一样。
1: 是。
0: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1: 嗨、哎。
0: 和睦大家庭嘛。
1: 对。
0: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了？
0: 没有这么多人了，
1: 啊！
0: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
0: 你三叔不孕不育，
1: 你这他就赶上了。
0: 你父亲行二啊？
1: 对呀、
0: 啊，你爸爸又没儿子，
1: 可不。
0: 所以说呢，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啊，
1: 您先等一等吧。
0: 嗯，
1: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0: 你打四会来的。
1: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0: 你说你打哪儿来的干嘛呀？
1: 我就是我爸儿子。
0: 你没听清楚
1: 什么呀？
0: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1: 这不废话吗？
0: 这可不是废话哟！
1: 哟呵，
0: 就说你是独生子，
1: 对对，
0: 你是长子，
1: 是就一个儿。
0: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1: 没有没有，
0: 老来得子。
1: 嗯，
0: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1: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0: 我记得有个101，
1: 更厉害了，
0: 有个一
1: 51。
0: 够巧的了啊！
1: 可不够巧的了。
0: 51岁有的你，
1: 嗯，
0: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1: 啊？
0: 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一块生了俩，
1: 你说说，
0: 生俩，
1: 嗯，
0: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1: 不含着了。
0: 生了俩，
1: 嗯，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呢？
0: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1: 行了，嘿，
0: 是1/1000是6，
1: 哎哎哎，
0: 现在长了，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1: 你妈才下蛋呢，
0: 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1: 什么叫卵生啊？
0: 双胞胎啊，
1: 双胞胎就卵生、啊、
0: 双胞胎。

0: 俩烙生一个模样，卵生，
1: 那叫卵生。
0: 卵生，
1: 对，
0: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1: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0: 卵生是
1: 不，就卵生。
0: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1: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0: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1: 你才蛋孵的呢。
0: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1: 他赖我搅和了，
0: 说乱了，就是、换个词，
1: 换一词，双棒，
0: 双棒。
1: 对，
0: 这天吃有点凉了，
1: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0: 你不说双棒吗？
1: 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哎，
0: 玩笑免去啊。
1: 啊啊，
0: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1: 嗯，
0: 后来呢糟践一个。
1: 一嘴芦灰渣子
0: 就死一个，
1: 哎，夭折了，
0: 剩你自己了。
1: 是，
0: 其实啊，各位，
1: 嗯，
0: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1: 怎么样？
0: 其实，在想当初啊，
1: 嗯，
0: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1: 什么？
0: 明白这意思吗？
1: 我不，您再来一遍。
0: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1: 对呀、啊，
0: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1: 我
0: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1: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0: 明白了吗？
1: 我已经死了。
0: 哎，死那是你。
1: 我呢？你瞧，嘿，我哥哥。
0: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1: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0: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1: 啊，你就我一个了。
0: 明白了吧？
1: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0: 这叫千顷地呀、
1: 啊！啊，
0: 一棵苗，
1: 一棵苗。
0: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1: 是疼。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
1: 就这么爱呀、啊。
0: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1: 嘿，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嗯，
0: 老哥仨
1: 啊，
0: 就一个眼睛，啊、嗯，你算算，
1: 俩瞎子一独眼龙，
0: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1: 你是没说呀，
0: 嗯，
1: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0: 老哥仨就如同懂吗？
1: 好比，
0: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怎么疼爱你
1: 啊？他这比喻，
0: 哥仨感情好啊，
1: 是是，
0: 形影不离，
1: 哎，老在一块儿，
0: 谁也离不开谁。
1: 你团结吗？
0: 没事儿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1: 嗯，
0: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1: 啊，
0: 哥仨一块儿走，
1: 哎，集体吗？
0: 你父亲在前边，
1: 是
0: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1: 哎，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别掉下去。
0: 你父亲在前头，
1: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0: 这人老这么偏激，
1: 这是偏激呀、啊！
0: 都有眼睛，
1: 哎，对，
0: 都能看得见。
1: 嗯，
0: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1: 谁最疼我？
0: 你母亲，
1: 我妈，
0: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1: 那可不嘛！
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1: 嗯，
0: 你在这儿想一想，
1: 什么事儿？
0: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1: 嗯，
0: 说说，
1: 吃奶吃几岁？
0: 谈谈怕什么的？
1: 我，
0: 嗯，
1: 吃的十一。
0: 吃奶吃的十一岁，
1: 对，
0: 十一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小学五年级，
1: 嗯，
0: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1: 我麻烦不麻烦我
0: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1: 行行行，你
0: 那这就吃上了？
1: 不，我那回家吃去，
0: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1: 是，
0: 别看他不胖啊，
1: 啊，
0: 体格好，
1: 哎，行，
0: 你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1: 还可以，
0: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1: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0: 这碍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1: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0: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1: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0: 哺乳啊，
1: 母乳，
0: 母乳，
1: 哎，
0: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说的、啊、
1: 嘿，
0: 这种奶型说
1: 行行行，谁这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0: 哦，怨我了，这边，
1: 这边也不对、啊哦。
0: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1: 一边骑，
0: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1: 这儿那双排扣，
0: 不，你说一边骑个吗？
1: 一边一个。
0: 一边几个？
1: 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0: 哪边仨来了？
1: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0: 一边就一个。
1: 对
0: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
1: 啊，
0: 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1: 嗯，
0: 奶水也足。
1: 对，
0: 你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刚吃完了，胀起来了。
1: 他这玩意儿真快，
0: 上来赶紧吃吧，
1: 吃。
0: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1: 啊！电打气儿似的。
0: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1: 可不？
0: 你爸爸又不爱吃，
1: 啊？
0: 嗯，
1: 爱吃也不能吃啊。
0: 那就是不能吃。
1: 对。

0: 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1: 呵，
0: 你这不糟践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也没有个结门。
1: 废话，
0: 没结门。你爸爸有主意，
1: 是
0: 找那小瓶子
1: 干嘛呀？
0: 刷干净了，
1: 嗯，
0: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1: 哎呀，
0: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1: 牛奶。
0: 后来就要钱了，
1: 压根儿也不要钱，
0: 一块钱四瓶。
1: 我这卖的是不是
0: 啊？
1: 拿我当牛犊子了？
2: 这叫引经据典。
1: 这是什么典？
2: 牛奶典。
1: 没这典故。
0: 就说你母亲疼你，
1: 这是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对，
0: 老怕你不长命，
1: 可不吗？
0: 就为了养活你啊。
1: 怎么样，
0: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1: 嗯，
0: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您啊，
1: 您等会儿等会儿，
0: 六十来岁，
1: 找一和尚干嘛使啊？
2: 为养活你啊。
1: 为养活我要和尚干嘛使啊？
0: 那阵已经有你了。
1: 哦，
0: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父。
1: 哦，
0: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
1: 啊，
0: 这叫什么？
1: 跳墙和尚。
0: 对，十二岁跳墙，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1: 啊，
0: 后来又找老道。
1: 这老道干嘛来了？
0: 老道会画符。
1: 哦，
0: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1: 嗯，
0: 后来又找个喇嘛。
1: 我这出家全到了。
0: 这喇嘛镇也都你妈找来的。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1: 等等，他怎么走了？
0: 他腾地方。
1: 啊啊！
0: 不不，他不信这个
1: 啊。对，
0: 他不信，
1: 那也不能走啊。
0: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1: 怎么了？
0: 喇嘛僧您见过吗？
1: 喇嘛什么样？
0: 喇嘛就是那
1: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0: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你有蒙古名字？
1: 什么名？
0: 你叫比切比基比比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1: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0: 比茄子多俩耳朵。
1: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2: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1: 哎呀，
0: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1: 行行行，
0: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1: 您甭说，您甭说，
0: 有能耐
1: 没有？
0: 嗯，
1: 这喇嘛没有。
2: 念过经没有？
1: 没念过。
0: 和尚有没有？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0: 就一个名字？
1: 对，
0: 栾云平。
1: 哎，这是我名字。
0: 这名字不错。
1: 是，
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1: 可啊。
0: 和尚游览下的？
1: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0: 谁起的呀？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有学问？
1: 对，
0: 你爷爷做过官。
1: 做官。
0: 你爷爷中过彩票。
1: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0: 那官叫中过壮客。
1: 壮客啊？
0: 中过鞋。
1: 你们
0: 中过什么？中过。
1: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0: 中过状元。
1: 不
0: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1: 不，
0: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1: 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0: 哦，
2: 哎呀，你突然下去了，
0: 说错了，
1: 是是，
0: 大一百岁，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1: 甭算岁，
0: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1: 不，
0: 所以说中过壮客，
1: 不还是壮客，
0: 壮客
1: 状元是不是？
0: 状元公
1: 不对，
0: 嗯，
1: 我爷爷是近视，
0: 近视，
1: 嗯，
0: 你爷爷近视，
1: 嗯，
0: 老戴眼镜吗？
1: 近视眼是不是？
0: 一上台就摘下来，
1: 那是你，
0: 嗯，
1: 那是你。
0: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1: 是是是，
0: 对吗？
1: 对对对，
2: 你们家老栾这上辈
0: 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1: 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1: 我爸叫什么？
0: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1: 您说外号？
0: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1: 什么叫栾半城啊？
0: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1: 啊，
0: 这就是北京城，
1: 对，
0: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1: 怎么样呢？
0: 这半个城，
1: 这
0: 都是你爸爸，
2: 你知道吗？
0: 哎，栾半城嘛，
1: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0: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1: 你往哪儿起哄了你？
0: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1: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0: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1: 哪有个奶奶呀？
0: 你不说奶奶吗？
1: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2: 不是奶奶呀？
1: 不是奶奶啊，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
0: 好，
1: 最脑袋就是我妈那奶，谁家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壮客，不是壮客，状元也不是，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我这奶是不是？
2: 我说我
1: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着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0: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1: 你怎么不奉献啊？
0: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0: 您来，
1: 真的，
0: 宝贝儿，
1: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
0: 肢解，给我分尸了就。
1: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0: 不是
1: 你也过节了啊？九幺二嘛，就幺二嘛，说就是你嘛，
0: 我就是那二，不是列位多肾疼，又拿回一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1: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0: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1: 真知己，
0: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1: 你看又急了，
0: 废话，
1: 掉脸了，
0: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1: 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0: 你才狗脾气呢！
1: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0: 多新鲜呀、啊！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1: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0: 你那边，
1: 你该真恼了，
0: 别近身啊！
1: 我请你怎么样？
0: 请啊！
1: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0: 这有点成人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1: 请你吃巧克力，
0: 巧克力，
1: 请你吃巧克力，
0: 敲什么力去？
1: 好不好？
0: 不好，不吃。
1: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0: 不，
1: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0: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啊？
1: 这也不行了，
0: 好吧，甭肢解，直接你，
1: 这是开玩笑。
0: 嗯，
1: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0: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1: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0: 这倒不是，
1: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0: 对，
1: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0: 这都是好话，
1: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0: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了，
1: 家里有的是钱。
0: 是
1: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0: 嗯，
1: 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0: 哎，东边那儿，
1: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0: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1: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0: 是
1: 露脸的事儿吧？
0: 哎，这对，
1: 今儿这么办？
0: 干嘛？
1: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0: 你要干嘛呢？
1: 当了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钢丝节快乐！
0: 哦，
1: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0: 您说我们露脸的，
1: 你们家那房子，
0: 嗯，
1: 远瞧雾气昭昭，
0: 呵，
1: 近瞧任门没有。
0: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1: 近桥是
0: 近桥瓦窑四少，
1: 近桥瓦窑四少，
0: 哎，
1: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0: 我们家是蛐蛐儿，您这也忒小了，
1: 这么大房子有比得过来吗？
0: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1: 门口有四颗门槐，
0: 嗯，
1: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对，
1: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0: 嗯，
1: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啊，
1: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0: 你这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1: 高搭天棚二尺二，
0: 那也不成啊。
1: 二尺四，
0: 那是裤腰。
1: 二尺五寸半，
0: 甭救火，三丈六，
1: 有这么高吗？
0: 他为凉快啊。
1: 高搭天棚三丈六，
0: 是
1: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0: 嗯，
1: 院里有对的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0: 嗯，
1: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0: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1: 你那意思是
0: 分开喽？
1: 还得分开。
0: 对，
1: 东跨院是茅房，
0: 哎，
1: 西跨院还是茅房？
0: 对，俩茅房啊，
1: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0: 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1: 分开喽。
0: 对，
1: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0: 嗯，
1: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0: 您给说说，
1: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0: 啊，
1: 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片下角，暗机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
0: 嗯，
1: 迎面摆丈八条杆，
0: 啊，
1: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0: 嗯，
1: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0: 有什么？
1: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0: 嗯、
1: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0: 好
1: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妓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三壶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墩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儿表、对儿表。

0: 寒暑表。
1: 嘿，要讲究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2: 怎么？
1: 一般人戴块手表，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2: 对呀、啊，
1: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2: 什么叫上谱？
1: 要戴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只、银三只、双假的、单假的、钨里端、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聚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君、西铁城、有为利、威仪、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着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着个慈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3: 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各位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咱们江津的一座庄园，今年八月将有新的蝶变重生。在中山古镇散落着36座传统的庄园，如同一卷卷厚重的史书，龙塘庄园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它既是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山镇传统村落集中岩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核心工程。2026年的8月，历经精心修缮，这座百年的古庄园正式重获新生。龙塘庄园又名宜家大院，坐落于龙塘村，庄园始建。

坐东北朝西南啊，它的方向，占地面积是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4160平方米，是江津区规模第二大的古庄园，现存建筑面阔70余米，进深有50米，建有地面房屋95间，楼房36间，整座庄园是由围墙、朝门、虎皮门、戏楼、硬河坝、天井、鱼缸、花园、雕等建筑单元共同构成，是一处功能完备的复合式的四合院。庄园布局讲究围而不隔，隔而不断，建筑是内外互通。作为第二批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呢，受岁月的侵蚀，龙塘庄园年久失修，建筑本体长期是面临损毁的风险。2023年，江津区启动了辖区传统庄园的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中山镇抢抓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机遇，将龙塘庄园定为项目的核心工程。2023年11月完成了项目的设计招标，2024年，江津区政府统筹专项资金，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严格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落实安全为主、风格协调、预防为先、旧料利用四大改造的原则，从木柱的墩阶屋面的翻修，到三合土地面的复原，木雕彩绘的防护，再到管线隐蔽的美化，大到建筑构架，小到构建细节，全部尊重历史原貌。在保护古宅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使用的舒适度，让百年庄园得以安稳延续。龙塘庄园的蝶变重生只是中山古镇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中山镇地处渝川前生态旅游的金三角核心，也手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小镇等11项国字号的名片，斩获了重庆市银联之镇、重庆市文明镇等10项市级荣誉及23项区级荣誉。一张张的奖牌是对当地淳朴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的最好印证。千年岁月沉淀，中山孕育出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特色文化，留存有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30余处山间古庄园等大量的珍贵历史遗存。当地始终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原貌留存的理念，跳出静态文物保管的思维，推动五大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活化的发展路径。做好文物保护，首先要接续历史的文脉。近年来，中山镇分批实施老街的风貌整治、青石板铺路、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新建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部采用了巴渝传统的建筑形制，维护古镇的整体风貌统一。2018年，中山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优秀案例，亮相了第12届中国国际园博会。2021年，总投资6782万元的老街抢修性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工程启动，受损烧毁的街区在2023年完成复原，并恢复了对外的营业。后续又完成了4A级的这个景区的负荷提升、吊桥检修、风雨亭等加固的系列工程。守护古建筑的遗存，更要传承活态的烟火文脉。古镇原址保护、竞买发光水的米杯等商德碑的这样的一个雕刻，打造了碑林与商德文化的长廊。另外，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坚守百年的老药铺九龄堂以及古镇的三绝美食多年保持评价，诚信理念是浸润着市井生活。另外，在古街上还有打盆、打羹、舞龙舞狮等非遗的传统技艺是代代相传，烟熏豆

府石板糍粑、扎酒等特色美食是延续着传统风味，双峰寺改扩建为四面山少林寺，让历史的文化代代更续。当然，文物不仅要守得住，更要用得好。中山推动文物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深挖五大文化内核，依托民俗节庆、非遗展演等赋能文化发展，将单一的节庆升级为民俗文化季，融合了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等多元的业态，推动了古镇从单纯的观景向综合文旅休闲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实现了保护活化与富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共赢。2026年呢，千米长堰非遗民俗文化消费季入选了全国非遗传统传播的创新案例，还获得了路透社、印尼频道、泰国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报道。溯源回望来路，保护守住根脉，活化势能，发展动能，千年的文脉走出了尘封的岁月，融入了当代的生活。中山镇正以自己的实践书写着保护、传承、活化、融合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好了，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我们最近的菜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上次给大家说了，这是秋收的好时节啊，也是一片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菜家将军菜家等大家一起去吃心嘛，可能大家还在寻找这个秋日的好去处啊，我们今天将军的这个天气也在渐渐转凉了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沉浸式的感受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的新米饭，体验稻田撒欢的欢乐。在9月19号呢，蔡家镇第十届的吃心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有份攻略今天将送给大家，请大家收好喽。
1: 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我美了美了美了。
0: 那么今年的第十届盛会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市集、地道的吃心宴请通通搬到场，约上你和家人朋友共同的回家共赴十年之约吧。那么大家在问啊，上一期的我们的实习主播都在说啊，这个吃心到底是什么呢？吃心是将军蔡家珍贵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化家常。十年的光阴流转，这项古老的民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那么开幕式

当天呢会有一个吃心宴啊，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春堂。大家可以地图导航啊，从江津城区如果开车的话，沿成渝环线高速到江西高速李氏蔡家下道，然后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啊即可到达。我们的现场还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以及新米市的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和农民运动会区，民俗歌舞扭年扭啊，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的祈福仪式，乡土氛围直接拉满。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我们的餐桌上，本届吃心设置了两种这个用餐的选择，第一种是桌席，上面有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肉、袈裟肉，还有这个烧白、芝麻圆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今年的这个长桌宴，长桌宴有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以及高性价比啊这样的体验乡土的烟火。另外在新米市的集区呢，有新兴小吃街，里边设置了一些小吃的摊位，比如说有凉糕、凉虾、童子燕麦粑、非遗糖画等等各类小吃，是一站式的打卡。另外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这个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啊。没有比亚迪，设有这个比亚迪后备的后备箱的这样的一个集市，也就是把后备箱变成了特色的摊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比亚迪汽车的后备箱也能买到可能大家想要的这农特产品啊。第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有这个打糍粑、石磨豆花啊、石磨豆子，可以亲手去捶打糍粑，而且可以亲手直接带走哦啊。这个现场去感受这个农耕的体验，特别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去啊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农民伯伯是怎样去打糍粑的，怎样去这个推豆花的，去感受一下啊，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农耕的亲子教育。当然我们现场除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的体验区，这是一个专门的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浑水摸鱼，直接抓到鱼可以直接带走，还有欢乐的捉鸭子，捉到鸭子就是你的，趣味的套大鸭、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等等啊，参赛就能争夺特色的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但是要注意了啊，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只要带着来蔡家吃心就可以赢新米大赛，全网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带上统一的话题来蔡家吃心，拍摄收割晒谷、吃心民俗、蔡家田园风光等等均可啊。点赞超过了200，活动现场可以领新米5斤；点赞超过了500，活动现场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了1000，活动现场领新米20斤啊，就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公众平台发布你在蔡家吃心的视频，并带上来蔡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超过这些点赞数，就可以获得我们相应的新米带回家。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来蔡家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的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心宴，还可以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气。那么吃心的预约方式是什么呢？为了让游客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畅游体验本届的吃心文化旅游，既呢开设了两种吃心的宴席模式，宴席座位是每桌580元，
长桌宴是每人18块钱啊，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里边专门有蔡家吃心的这样一条推文，找到推文，点击里边推文里边的立即预定，或者是去扫描我们推文里边的一个二维码，有一个相应的群啊，就可以进行预定，里边还有更多的活动进行一个公告和公示，还有更多的福利也在群里发放。另外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条推文里边留言，推文的名字就叫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呐啊，这条推文里边留言的话，有可能啊，小编将综合留言点赞情况抽取20名粉丝送出蔡家提供的5斤新米，同时呢，留言点赞大于100的粉丝还将获得蔡家送出的2斤新米。留言点赞截止时间到9月15号的10点啊，大家赶紧去点赞。获奖的网友可以在9月16号到9月18号的工作日期间前往江津融媒体中心2楼采编大厅领取新米。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日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吃心盛宴。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就想到了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将军的文旅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马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吗？那么咱们重庆的多个景区也目前在官宣了免票优惠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并且有些周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和免票的活动。在重庆多个景区目前呢，凭借特别是我们的教师节期间凭借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部分游乐项目也可以享优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优惠活动吧就是在9月10号和9月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延续到我们的这个周末，就有一个全国教师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国教师可享受咱们将近四面山的针对重庆籍的教师土地岩景点和珍珠湖景点全部的免费体验，所有优惠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都可以实名使用。另外在涪陵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动，它是到9月30号都会有这样一个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洞见816演绎以及陈万宝庄园，还有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等等的活动，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套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底。另外在圣灯山的森林公园是9月号到9月10号到9月13号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在大足，离咱们将近很近的大足的大足时刻，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大足时刻的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等景区都会有一些凭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打卡券在线下销售窗口办理免票的手续。而且本次优惠活动每人限一次，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有一些针对教师的一些优惠活动。在长寿湖景区在周末期间也会有针对教师节的一些门票的活动还有我们在这个巫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重演渝北文化剧场都会有一些活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是9月7号到11月29号都会有这个演出季的演出，比如说儿童剧、音乐会、话剧、演唱会等等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这个优惠方式。他们的剧目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去观影，比如说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古典的我们的一些传说的儿童剧也好，还有一些适合亲子观看的我们的亲子剧也好，都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赶紧带上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还有教师资格证书，一起去探索巴渝山水的众多美景吧。从今天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温渐渐在转凉了在江津气象台也发布了重要的气象专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九日的夜间到十日的夜间，我区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下降到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最近就会有小雨频繁的出现降雨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6到8级的阵性大风等等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7摄氏度，意味着我们的高温天气已经渐渐落幕了。在我们的这个将近
有这样的一个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啊。在这样的雨天，道路湿滑，也能见度较低，建议加强道路的巡查以及行车的安全提示。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外也要防范这个大风对临时搭建物工程塌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远离这个施工的地方，避免高空作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加剧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危险。此外呢，还要防范大风对水上交通的影响，提醒船舶停靠避风，加强航道的通航安全监管，还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这样的一个大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在外多逗留，特别是在一些屋檐底下呀，一些老旧房屋的楼下呀，如果遇到这种大风的话，尽量不要在外行走啊。之前我们给大家科普过，这种伴有阵雨和雷电天气，特别是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要紧急的避险啊，最好是不要在外多处的逗留。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江津的这个吃心的活动。江津的吃心活动是9月19号在我们的蔡家镇举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去搜索咱们江津融媒的推文，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了，这样一条推文，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推文里边就可以现上的预约进行吃心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席的预定，如果是家里边一家人很多的话，可以去约这样的一个桌席的这个家宴，一桌是500块钱左右啊。如果是单人、个人或者是2-3个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活动的话，我们就定他那个18块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蛮划算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咱们蔡家去吃心。最后，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个我们关于江津流感疫苗的这样的。

一个开打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目前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启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江津其他医疗机构预计本月底全面开放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传染性强啊，易聚集发病，可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感染后易出现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哪里呢？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江津区南门路245号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城南分院啊，另外接种时间是全年开诊，节假日也不休啊。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23-4728-0917。另外还要接种这个疫苗的流感疫苗的朋友，也可以到吉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是023-4756-0245，地点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吉江街道的办事处通泰街的19号。另外在顶山街道。为什么

0: 有一些禁忌啊，我们是六月龄以上的儿童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啊，均可以自愿自费的接种。但是有一些感染风险高，还有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的啊，建议优先安排。比如说儿童，尤其是六个月以上到五岁的幼儿，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孕期的女性，以及6月龄以下的儿童啊，或者啊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需要建议优先的去安排和评估啊。这些说这个疫苗的禁忌事项和说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接种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说明。您是否适合这个接种这个疫苗，会给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也在问，那么去年打过了，今年我还需要打吗？其实是要打的。流感毒株每年都在更新疫苗的，它的这个组分也在随时的调整，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所以建议是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赶紧接种一次啊，预防这个流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朋友在问，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啊，它可能做到，难以做到100%的防住，但流感疫苗也能明显的降低感染的风险。什么时候最适合打呢？那么就是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候最适合的。不要等到身边的人都中招了以后，都得了流感以后你再去打，因为它那个接种以后要2到4周才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希望朋友们啊，特别是容易患感冒和流感的朋友，赶紧去抓紧时间接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他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他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已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

右，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任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是用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五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佑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

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拆放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莫由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莫由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

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

不停。曾经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个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都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
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雍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雍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

0: 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 其中新品首发类

0: 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强劲动能。
7: 这一大批螺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

0: 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4: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5: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6: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5: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6: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9: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5: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5: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9: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8: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5: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9: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5: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给予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兰

0: 为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60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了。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6: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5: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复枕秋声夜色寒，以梨相照罢凭栏，几回空谢诗中意，休把孤鸾月下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那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今儿咱们带来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7: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
8: 我说不了了，我，
7: 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4: 哎，
7: 下面呢我接着讲
4: 啊，
7: 我接着讲
4: 啊，
7: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4: 哎。
7: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4: 哎，
7: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4: 哎，
7: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
4: 啊，
7: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
4: 啊，
7: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4: 啊，
7: 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4: 哎，
7: 这都不像话。
4: 对。
7: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
4: 啊，
7: 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9: 对对，
7: 今天我们开会
4: 啊，
7: 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
4: 嗯，
7: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4: 太对，
7: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4: 哎，
7: 好，还挺齐齐啊。
5: 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
7: 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4: 哦，
7: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4: 怎么？
7: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4: 啊，
7: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4: 对，
7: 这就是学习吗？
9: 对。
7: 再者说，
9: 科长
7: 啊，
9: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4: 啊。
9: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
4: 嗯，
9: 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
4: 嘿，
9: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4: 嗨，
5: 是啊，
4: 比你们那孩子强多了
10: 啊！
4: 我们那孩子
10: 怎么着，
4: 让功课给压着，夜里仨癔症还背小加九呢。
10: 是啊，
4: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未开，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
4: 啊，
5: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9: 哎呦，
5: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然最近有进步
4: 啊？
5: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抱两口子祸就行了。
4: 是是是，
9: 干嘛呀？
5: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9: 什么项目？
5: 跑。
9: 行啊。
5: 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7: 错不了。
5: 哎呀，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咚咚咚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

0: 啊，
1: 中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2: 李启明啊，
1: 爸呀，我犯规了。你看，别人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0: 哦。
1: 你看这跑不好，这个名牌鞋。这好几双，
3: 哎呀，
1: 这孩子，你说买
3: 什么名牌啊？
1: 啊，
3: 就那么回事儿。
0: 对
1: 对对，
0: 一双旅游鞋，
1: 嘿，
0: 一标价八九百。
1: 好，您说的太对，
3: 我就不明白
1: 啊。
3: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0: 就是啊，
3: 咱们不懂啊。
2: 什么底儿好，帮好？你要说呀，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1: 啊，
2: 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1: 是，
2: 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0: 哎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1: 啊，
0: 因为全是雪，一走。
2: 你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0: 啊，雪
2: 冰
0: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2: 我告诉你啊，爬喜马拉雅山呢，
1: 啊，
2: 都是从北坡爬，
0: 南坡爬，
2: 北坡爬，
0: 南坡爬嘛。
2: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还报上说这是北坡爬。
0: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2: 老严，你说吧，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1: 他是两头一块爬，
0: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1: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从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2: 您说吧，
3: 他是这么回事。
1: 哎，
3: 中国队啊，
1: 怎么着？
3: 由这个北坡爬，
1: 哎，
3: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 哎呦，对对对对对，
3: 同志们呐。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1: 是是是，
3: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1: 是是是是是，
3: 都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哎，
3: 我们继续讨论，
2: 继续讨论。
3: 不不，老李，我说老李呀，
0: 啊，
3: 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0: 科长您看
1: 啊。
0: 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3: 哎，多泡会儿不
0: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1: 啊。
0: 科长，这十回有八回七不开，
1: 哎，
0: 烧锅炉的王大爷，
1: 啊，
0: 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啊，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3: 王老师，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1: 哎，
0: 您看了吗？这科长
1: 啊，
0: 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五十度啊，糊涂水啊。
1: 我可得插你一句话了
0: 啊，
1: 你别看这水烧不开
0: 啊，
1: 人家愣拼成一个结煤标兵。
0: 嘿，你看看嘿，
1: 啊，把老头美的昨天
0: 啊
1: 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左找后老伴去了。
2: 你快顶
1: 老头儿，
0: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1: 啊，
0: 只要他把水沏开了，
1: 啊，
0: 我嫁给他都行
1: 啊。啊，
0: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呀。
2: 哎，
0: 您
2: 怕渴呀？
1: 啊，
2: 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1: 哎，
0: 你才骆驼呢！
2: 哎，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
1: 啊，
2: 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1: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2: 对，
0: 这我就不懂了
1: 啊！
0: 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3: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对不对？
3: 那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
1: 哦，
3: 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1: 哎，
3: 牛也一样，
1: 就是
3: 吃完草咽下去
1: 啊，
3: 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0: 好，您这知识真多呀！
1: 嗯，
2: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
1: 啊，
2: 你们俩开不开小报？
1: 什么小报？
2: 上面说啊，一个驴俩脑袋，
0: 俩脑袋。
2: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
1: 啊，
2: 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
2: 啊，
1: 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0: 那为啥？
1: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0: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1: 啊，
0: 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1: 你说
0: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
1: 啊，
0: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
2: 五条腿
0: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3: 怎么呢？
0: 多一蹄儿的，
2: 多一蹄儿。
3: 哎，跑蹄了？
0: 哎，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
1: 啊，
0: 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
3: 儿，跑蹄儿了，这你。什么羊啊牛的呀，
1: 嗯，
3: 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1: 啊，不信。
3: 那个小报能看吗？
2: 不能看，
1: 能看，
2: 不能看。
3: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2: 啊，
3: 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0: 是吗？
3: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1: 啊，
3: 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的。
0: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个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1: 真是
2: 管。 啊，谁管谁呀？
0: 啊，
2: 就拿昨儿来说吧。
0: 怎么着？
2: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0: 嗯
2: 啊，咱几个都没有，
0: 是
2: 她手里一沓
1: 一沓，
4: 这破老太太够呛
2: 啊！这破老太太，
3: 哎，说话注意点，
4: 不行，
2: 注意什么呢，科长？她已经好几回了，
0: 对。
2: 那你跳的好也行，
0: 就
2: 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男看
0: 着，
2: 我操！
0: 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2: 他跳舞应该啊，这跳舞应该这。
0: 这倒是。
2: 董哥，董哥，你来，你来，你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的
0: 啊，
2: 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0: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2: 是不是？
0: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2: 怎么样？
0: 跳完舞以后
2: 啊，
0: 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1: 我说咱这科里人才
3: 不错，
1: 您看人家这舞步
3: 跳得好，
1: 您也得练。
3: 我这不行，
1: 咱科助理唱
0: 是吗？
3: 你练练，
1: 那我试试。
3: 你带我，
1: 我不行。
3: 停停，这会场怎么改了舞场呢？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1: 是是是，
3: 我们干什么的？
0: 讨论学习呀。
3: 对呀，讨论什么呀？
2: 跑题
3: 儿，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0: 哎，科长，这里没有我的事儿，他俩啊。
3: 你说
0: 啊，
3: 怎么跳上舞了呢？
0: 啊，是啊，这个，
3: 怎么回事？
0: 这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
3: 啊，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2: 谁呀？
3: 啊，
2: 谁把我带到这儿的？
3: 你，
2: 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0: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3: 没错。
2: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0: 你还说骆驼来了？
2: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0: 他因为有水囊啊。
3: 啊，那是我说的
0: 啊。
3: 我问你们水囊之前，
1: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3: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2: 他要嫁人。
0: 对，我嫁人，
3: 我嫁人干嘛呀？
0: 他那孩子犯规，
3: 犯规之前呢？
0: 他说来着，
2: 喜马拉雅山
3: 怎么上的山？
0: 名牌旅游鞋呀，
3: 旅游鞋之前呢？
0: 您讲话呀？
3: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0: 哎，这才倒到根儿
3: 上，我跑的题儿啊。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一开始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带来一个经典名段，10点钟开始。一个夸夸其谈满口空话的人的形象应该说是活灵活现，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这就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嚯，您抬爱。
0: 久仰。
1: 您抬爱。
0: 我说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嗨，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

0: 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六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嘿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的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哦，你瞧。哦，对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我知道不错呀。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尼赫鲁啊，
1: 啊，
0: 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
0: 对，
1: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和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啊，人家刚要说，你给说出来了。
1: 嘿，哦，这还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给说了。
1: 你啥？
0: 闲你？
1: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1: 是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0: 嗯，
1: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等，
0: 缅甸很近。
1: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
0: 他是那个

0: 福楼，
1: 哎，这多新鲜了。那么他是谁呀、啊？
0: 什么弩？
1: 哎，这倒对。
0: 什么
1: 想
0: 什么弩？
1: 再想想，嗯，再想想什么弩？
0: 什么弩？
1: 你想一想啊。
0: 西哈努克
1: 亲，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吴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他，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问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切，
0: 哎，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好。
1: 哦，
0: 应当要这样。
1: 嗯嗯，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呐、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了。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啊、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哎呦，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抽冷子没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
0: 好
1: 啊，
0: 我谢你帮助我。
1: 哦哦，
0: 我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0: 要是下决心，
1: 好，
0: 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我
1: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年。
1: 嗯嗯，
0: 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的？
1: 哪位也不带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
1: 嗯，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3月和7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二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你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的？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今天发薪呢、啊。
0: 今天是1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一号。
1: 也不是1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1: 哦哦，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1: 哦，
0: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1: 嗯，
0: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凭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1: 啊，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1: 嗯，
0: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不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啊！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嘿，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
1: 怎么了？
0: 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1: 怎么着？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嘿，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
0: 嘣
1: 嘣，又来了。这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哦，
0: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行，
0: 在我们科学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不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啊！再见了，再见了，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
1: 啊，
0: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嗯、
0: 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0: 我急了，我摔了他，就
1: 摔了他。哎，那么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爱那个。
1: 嗨，
0: 那时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了，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那个，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就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1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1: 你去了去了去了，你站起来，站！
0: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会儿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呀、啊？谁发给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啊？
0: 你卖我一支。
1: 哎，找我呀、啊？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嗯，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 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诺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题，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1: 好了，
0: 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了。哎呦呵，
0: 再见。
1: 我。走了。这回去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1: 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别，这不是吗？这不是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
0: 我打小的时候
1: 啊，
0: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我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
0: 我用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嗯，
0: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1: 嗯，
0: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哦，
0: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
1: 嗯，
0: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1: 嗯，
0: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嗯，
0: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1: 嗯，
0: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1: 哦，《
0: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英子园》，伊凡诺夫《戴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

0: 前期完全疏通。
1: 好，
0: 到第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契诃夫
1: 啊，
0: 契诃夫有《樱桃园》，我来个《苹果树》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嘛呀
1: 啊！
0: 十二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啊，
0: 到十二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二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君臣同心，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1: 对对对，
0: 哪叫
1: 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吧，行吧，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我就不配是中华
1: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
0: 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了。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你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您说
1: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右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
1: 谁跟你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吧？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等吧，
0: 我要努力。
1: 你等等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都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就你呀、啊。

0: 刚刚一起欣赏到的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作的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忘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也行，我朝鲜也行。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